曹孟失恋阵线联盟迎接成军40周年，他们在红馆开演唱会。不过呢，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也看到这个蔡依姐，她也说自己呢跟脑癌搏斗开刀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希望他们一切都健康平安。听的是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台北演唱会就在今天的晚上，而且呢，明天5月3号还有加场。先听的是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How Will I Know》。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哎，今天是谁？
4: 是谁呢？

0: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1: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2: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1: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2: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哎，给你哦，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的方向。
1: 海的尽头没有灯塔，这也是戏剧《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插曲。你是方向或没有方向，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看到灯塔，可以带我们指引我们一个方向哦。现在听的是熊天平这一首歌，在刚刚我们听到海鸟的声音，听到海浪的声音，渔人码头。

头也好，机场也好，其实呢都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听的是 Paul Young 这一首相当经典的西洋作品 Every Time You Go Away。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载咯。
4: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ub 最正点。
5: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6: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顶级隔热纸首选，采用纳米陶瓷无机 IR 高科技技术，阻隔红外线率高达98%，
7: 隔离紫外线高产品稳定率99%，视线清晰零眩光。
6: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是您的最佳选择。
8: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9: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10: 啊，你怎么知道？
9: 你的手机通知啦。
11: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9: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11: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9: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今天早上8:29，你现在收听的是全息在一起 Pop Radio， 因为 Ohio， 我是 Kitty。今天是5月2号，那这一次就是五一的劳动节的三天连假。适合听的歌曲介绍给你，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我们听到了这些声音，有闹钟的声音啊，好像有这个刷牙的声音，对不对？然后还有车子的声音。这首歌呢，从青春年少，大家可能都有满满的梦想，但是到了为了五斗米折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为生活努力着。

生存以上生活以下，五月天的歌曲有没有写到你的生活状况呢？五月天也正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9000万打造侏罗纪世界，有25只恐龙，像是翼龙、万龙还有棘龙、剑龙、三角龙、飞天遁地，真是超级震撼的。在听了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之后，我们听的是苏打绿，他下了夏天，家里的让他不怕往前冲，甜蜜的负荷是他最大的依托，这或许是我们一直不断努力的一个动力了。

大家好，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Jerry。 今天我想来推荐一首适合在通勤时候听的歌曲，人来人往的交错路线，上班下班的急促疲累，都可以用这首歌的节奏来 refresh 一下你的情绪。我们来听 Ed Sheeran Bad Habits。

0: 请问你是哪里人？
1: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2: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3: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我是孙盛希，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放假的时候这首歌有没有想在你的脑海当中？我的 Super Life 听的是锦绣二重唱，献给的是Jolin蔡依林，哦啦啦啦。

听的是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是他的独唱版本。5月10号他也将在 TICC 举办演唱会。现在听的是 YOASOBI。

YOASOBI 的歌曲 Mr. 今天的温度呢其实会来到30度，逐渐感受闷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要做好防晒，也别忘了补充水分。待会9点钟就把时间交给 Public 过境，也祝你假期愉快。

0: Hey， 我是呢礼拜六晚上6点开始3个小时的音乐 buffet 的主持人 Sharon。那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 action movie 动作片，对吗？我今天呢要推荐的是一位我觉得在音乐界的动作演员，他是 Benz & Boone， 这两年呢是非常受到美国乐坛的欢迎。这位歌手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丰沛的能量不只是透过他的声音，同时还结合了他的肢体，可以大动作的展演出来，他可以做出非常厉害的后空翻、侧空翻，让大家呢看他的表演的时候，眼睛跟耳朵都可以呢感觉到他所散发出来开心的能量。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呢，是他唱到呢，如果你遇到前女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想要知道他的结果的话呢，就要来听Sharon今天推荐的 Benz & Boone Sorry I'm Here For Someone Else。
1: But I'm here for someone else。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暖热，早晚偏凉，午后山区及花东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预测今天北部18到31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0到34度，东部19到31度。吴德荣说，明天半夜到下周一清晨，梅雨季的第一波封面报道

将影响到下周二，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各地降温，北台湾转凉。吴德荣表示，下周三白天起到下周四风面减弱，各地天气好转，白天暖热，午后山区及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此外，气象署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西南风偏强，今天上午到晚间，兰屿、绿岛、桃园、新竹以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东部海域昨晚8:39发生瑞士规模6.1的地震，宜兰、新竹、南投、花莲最大震度4级。气象署表示，这是今年观测到最大规模的地震，属于独立事件，注意未来3天内可能会有规模5到5.5的余震。美国总统川普预计这个月中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台湾是美国的模范盟友。他呼吁各政党在川习会以前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否则无法贺阻中国。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美国智库学者日前到处拜访，许多立委官企们都表态会支持国防特别预算，但实际上困难重重。他指出，美国智库学者评估，川习会前如果不解决问题，台湾有可能会惹上大麻烦。美国股市道琼工业指数礼拜五下跌152.87点，收在49499.2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1.11点，收在7230.1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22.14点，收在25114.4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91.63点，收在10595.34点。市场对中东战事反应平淡，美股在科技大厂多数公布亮丽财报的激励下，标普500及纳斯达克指数再度写下历史新高纪录。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上午9:03，感谢您收听。

5月2号礼拜六早上9点钟，欢迎收听 POP 游购进，我是怡佩。今天周末要跟大家聊一个现在跟大家息息相关，已经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就是 AI 的工具，包括了我自己在内哦。我现在每一天离不开 AI， 我会用 AI 查询各式各样我想要知道这个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方式回答你。好，既然 AI 啊这么样的蓬勃发展，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生成式 AI 已经完完全全的深度的渗透职场。你知道全球有做一个调查，已经有高达80%的劳工预期 AI 会直接或是间接影响他们日常的工作。而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职缺市场对于 AI 代理人的技能需求是爆发式的成长，而且这个惊人的服务，譬如说 AI 代理人这个技能的需求服务已经达到了 1587%。 这个数字显示什么呢？显示各大企业正加速的将可能这个工作并没有那么复杂，是这种比较低复杂度或者交易型的职位，已经渐渐的好，已经正在 ING 的逐渐转向自动化。好，这个调查一出来之后啦，这个市场所谓的低复杂度的事务工作啊，已经迅速的被系统化所取代。所以呢，有这个大老板啊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其实劳工对于 AI 是抱持的热情，但是他们其实也是存有疑虑，因为他们很意识到说，其实各大企业在拥抱科技的背后核心是什么。其实核心是为了要缩减成本并且极大化效率，意味着什么？这些劳工岌岌可危啊，如果你的头脑或者你没有一些 idea 是可以打败 AI 的话，或者是你刚好做的工作是很低复杂度，你非常有可能你会抱持着其实会有害怕的心情，你会觉得有一天你的工作会被 AI 所取代。但是哦，很奇妙的就是这个份调查它有针对各个不同的世代啊去做这个调查，但是你知道吗，这一波技术的变革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每一个人的情绪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报告就显示了 Z 世代其实是焦虑感最深的一群。虽然 Z 世代是身处为数位原住民，因为 Z 世代一出生他们就有手机可以用嘛，欸，不像我们以前，我们哪知道什么是手机啊，我们以前都是什么 BB 扣。所以 Z 世代他们是数位原住民，意思就是说他们从出生他们其实就是跟数位完完全全接轨的人。但是在面临现在 AI 的浪潮， Z 世代反而他们是最最最最焦虑的一群，因为他们面临 AI 可能取代初阶的职位啊，并且改变他们职涯的起点。也许有些人职涯起点譬如说去做一些营业员，或者是去 key 一些什么简单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等等，这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这个世代，或者是我爸妈这个世代，这是职涯最初阶，因为很基本的工作，你不用用太多的头脑啊，你只要做很基础的工作。但是现在 Z 世代就真的知道，哇，这个不可能欸，职涯的起点有可能要做很简单的工作，现在根本就不需要，直接被 AI 取代。所以有一些年轻的工作者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的威胁。但是哦，有趣的是，相较之下，在婴儿潮的世代展现出很高的自信，竟然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哦。他们对于 AI 冲击的表现超级淡定。那市场也分析，到底为什么 Z 世代跟这个什么婴儿潮世代有这么大的差别？原因是什么？因为婴儿潮世代出生的人，他们现在年龄都已经比较高了嘛，所以他们是高龄劳工，多处于是什么？他们早就已经是不是说小主管，根本就是大主管了。或者是大老板等级了，所以他们非常具备了难以被取代的社交跟协作经验。他们一路走来的，他们吃的米跟吃的盐都比这些 Z 世代实在多太多了。他们有很多很多人生当中的经验累积，这些经验的累积还有人性化的表现是

是非常难被 AI 所取代的，或者是这些婴儿潮世代的人，他们早就已经65甚至是快70岁的人，他们已经都要退休了，所以他们当然对于 AI 没有那么大的焦虑。所以啦，值得来关注跟警惕的是什么？包括了劳资双方对于未来的展现出现了非常严重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有95%的企业雇主对于2026年的营运成长是保持的乐观，因为那些企业主那些大老板们他们都是婴儿潮世代出生的人，但是呢仅有50%的劳工是有信心的，意思就是说劳工对这件事情有信心的竟然跟雇主完完全全不一样，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有多半既然是有 50% 的劳工是有信心，那表示有一半以上的劳工是表示很担忧的。他们担忧的是什么？ AI 带来的技术红利将会让这个资方老板们或企业主而并非于员工。哇，这个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件事。纵观的来说呢，就是现在是 AI 时代的浪潮啦。我每次在滑譬如说 IG 啊或者 Thread 啊，3不5时就会看到，哇，这个东西你又可以帮你写什么东西啊？这东西又可以干嘛？前阵子大家最红的就是什么？哎 ，Gemini 可以帮你整理你想要去哪里玩，它可以帮你排行程之外，它还可以帮你排出非常漂亮的这个图文，让你可以看图文按图索骥，还可以点进去之后，它直接把你 link 到后面。我觉得它超厉害。我现在下载了一个软体，它是可以帮我做笔记的，做笔记还可以，上面还有 AI 系统哦。它可以一边做笔记一边帮你用 AI 查询，用 AI 查询的东西跟笔记就是 相度的 mix 在一起。我虽然不是 Z 世代人，我是 Y 世代，我都有觉得有点微微的焦虑了，好吗？更何况是 Z 世代。那到底 Z 世代的青年朋友要怎么样来应付呢？我们待会节目下个阶段我们就要邀请到新北市青年局的局长，他最了解 Z 世代，好不好？他虽然自己也是 Y 世代，但是毕竟是青年局，他要横跨的范围很广。我们请局长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到底 Z 世代如何因应 AI 浪潮。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钱毅。路一直都在是一首励志歌曲，在2014年发行，由李卓雄填词，罗文玉谱曲。这首歌以温暖富有感染力的旋律

搭配上陈奕迅深情的嗓音，传递出无论经历多少挫折困难，人生的路依然可以在前方不断的前行。这首歌也带给许多人在人生低潮的时候心灵慰藉，也送给你。

0: 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Pop 有够近，里头的故事不只有表面的光鲜亮丽，也有像鼓胸一样的过去。正因为走过的那一些经历，才会有自己现在的样子。我是 Pop 大王许福凯。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欢迎再度回到 Pop 有够劲，今天是我们生活有新意的单元。大家有没有常常在现在时下年轻人在讨论叫做 Z 世代？好吧，我们今天从 A B C D E 已经变成 Z 世代了。那很多人都在说什么叫做 Z 世代的青年，或是你有什么样的举动，你才符合叫做 Z 世代的青年？其实纵观全局哦，大家观察下来，以前譬如说我的爸妈，或者是像我这一辈，然后再到了 Z 世代，我们对于工作的看法，还有对于金钱怎么支配，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大不一样的想法。像我爸妈这种比较年纪渐长的这个长辈，他们就觉得说啊，你年轻的时候应该要多存一点钱啊，要努力啊，不要乱花钱。那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的，我们可能就是并进，两个一半一半。不过来到了 Z 世代，其实他们的想法有很大的改变哦。我们以前觉得哇，今天公司如果给我加班费，那我当然要多赚一点钱啊，这样我可以多累积一些年假，我可以放假出去玩之类等等。现在 Z 世代的青年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说，我们希望生活跟工作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balance， 老板要给我加薪费，我不一定要加班哦，我想要好好的来放松，也比较愿意把自己的赚到的钱拿去譬如说投资自己，或者是出国去玩。当然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就觉得啊，你们这代年轻人都不努力，然后应该要什么存钱买车买房。哎，可是现在房价这么高，谁买得起啊？或者年轻人早就已经放弃买房这件事。到底现在 Z 世代年轻人在想什么呢？谁可以来聊这个？哎，各位，我们这个本节目的好朋友，最了解青年，就是我们新北市青年局的局长邱兆梅局长。今天要来请局长好好来带大家观察一下 Z 世代是什么样的变化。局长早安。
2: 怡佩早，各位 Pop Radio 听众大家早，我是新北市青年局局长邱兆梅 Marsha。
1: 好，来局长，你是最了解青年的，因为青年的这个定义好像你们定18岁到40岁嘛。
2: 对对对对对，那是青年局服务的范围嘛。然后所谓的青年局也是一个新的概念，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县市都有青年局，所以18到40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段的年轻人，他现在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想法，正在探索，但是他还没有变成那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就是他可能还没有，有的人可能还没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这一辈子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

0: 说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人脉跟网络，然后可以来协助他变成说是一个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青年局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协助这一个人群这样子。
1: 嗯，那所以我刚刚提到 Z 世代，是不是现在 Z 世代的想法跟我们过去在工作上真的很不一样？我也不晓得，因为可能我的工作，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经纪人，现在也是 Z 世代
0: 哦，
1: 两千后的，
0: 真的
1: 应该就是 Z 世代，
0: 两千后，对，两千后还算 Z 世代。他接下来如果他是2012年以后出生的，我们就会叫他 Alpha 世代。
1: 什么 Alpha 世代啦？
0: 对，因为 Z 世代或者是以前我们叫从最早以前嘛，就是战后叫战后婴儿潮世代，然后再来就 X Y，我跟怡佩都是 Y 世代，我们大概是这个1980年出生，大概到1980到1995左右叫做 Y 世代。那现在的 Z 世代讲的是1995到2010年中间大概出生的人，所以他们现在呢其实大概就是25、20几岁、30几岁的这个概念。那确实刚刚讲到说 Z 世代跟我们 Y 世代跟以前的人的概念真的都很不一样的原因是 Z 世代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已经是高度的资讯扁平，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网络，然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已经有手机，从大家都有网络家里有电脑到大家都已经有手机，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在网络上发表任何的声音，也可以只要他希望他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的资讯，所以确实对他们来讲啊，要去掌握这个世界的资讯是相对是先呼吸喝水一样的容易，但是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到现在其实已经是世界已经高度的变化，
1: 没错，
0: 对，包含像其实我们 Y 世代啊，我们还知道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大概师长啊父母都会期待说哦，你要好好念书，念完书之后拿一个好的文凭，那你就可以去上好的去进到好的公司，然后就一路往上，可能做到从基层一直做到高层，然后你就可以退休这样子。因为那是 X 世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好像爬楼梯，我们的职涯好像爬楼梯一样。但是其实，在 Y 世代的时候，这一个东西就有一点不稳定了。
1: 可是我认真觉得，虽然我跟局长我们两个都是 Y 世代，我后来跟我朋友讨论，其实我觉得 Y 世代是最幸福的。因为我们曾经介于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时代，那个网络拨接很烂，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回家之后，你也不需要关注就网络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可以使用。然后到现在，我们接触到现在 Z 世代或是 Alpha 世代在接触的事情，我们是介于中间，我们两个都有享受到。
0: 对对对，没错，我真的也觉得这是我们 Y 世代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1: 超幸福的。
0: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大概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开始体验到这个世界的高速的变化。
1: 没错，
0: 你从原本是纸本的世界，然后大家是看新闻杂志报纸，然后到你要上网看新闻，到现在你是用手机看新闻跟用手机跟你的同侪沟通。我当初出社会的时候，我们主要跟客户沟通是用 email，现在大家已经是用即时通讯软体，不管它是怎么样的 Line 啊还是 Slack 还是等等的。所以其实对于 Z 世代来讲，他们的世界是快速变化的，而且快到有一点他们自己也会疲乏。但是就像刚刚怡佩讲的，为什么现在 Z 世代的人想法跟我们那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资源留到后面的这种概念，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已经太习惯你如果依赖某一个事情的话，那个事情明天可能会消失，
1: 没错，
0: 可能会不见，对。但是在 X 世代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的父母那一辈没有这个概念，那所以他们会希望像我们这一代 Y 世代，你要好好的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到 Z 世代，我会说这个阶梯根本就已经消失了，因为不要说阶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地板都消失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脚底下站的已经不是一个很坚实的地板，说你要努力往上爬你就可以走到哪里去，他很可能今天他就是一个浪头，很像他们踩在那个浮板上面，很像他们在冲浪，他们可能今天拿一个大浪下来，然后把一群人就卷走了这样子。所以确实青年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打造的啊就很像是协助年轻人可以去多去尝试，多去试错，然后快快的领悟到什么样的东西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失败的一个场域。所以青年局推出的非常多的服务，不管说是我们的职涯探索的服务，或者是说我们在职涯培力的课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针对这一群人来打造的。
1: 其实我必须说，我觉得就我的观点来看，我看现在的 Z 世代或者是现在存在的 Alpha 世代， 我觉得是辛苦的。
0: 对，
1: 这所谓的辛苦是他们不仅仅是要跟人类竞争，他们还要跟 AI 竞争。
0: 对，
1: 很多人过去都在讨论 AI 的浪潮，在这几年实在是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

0: 已经快到我们完全追不上的地步，
1: 对，我们是看不懂，你不要说，对，追不上，
0: 我们完全真的追不上，欸，然后看不懂，所以很多人过去都在讨论说到底我们人类有没有一天会被 AI 取代，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持否定意见，嗯，但是呢我们未来会被会 AI 的人给取代，
1: 对，
0: 但我们不会完完全全被 AI 取代。
1: 嗯嗯嗯，说实在话，之前这个议题非常有趣，还要讲，我可以讲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科技的浪潮，然后未来大家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就是跟刚刚怡佩说的一样，我觉得对 Z 世代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二十几岁，他正要出社会的人，对他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原因是，他们其实现在各个公司已经成熟的公司，他都会很快的发现。他可能会失去竞争力，所以他必须要削减人力，大量的运用 AI，嗯。那当大家大量的运用 AI 的时候，谁首当其冲呢？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
0: 啊，
1: 他们如果是刚出社会要找工作的话，最容易被取代掉的，最对公司来讲，对这个资方或者是说对业主来讲，他最容易削减的就是基层的人力，而且是没有经验的。因为一个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假设我是室内设计的公司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用 AI 可以很快速的去生产很多不同的提案给业主，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可能只要一个五年，经验的设计师，我就原本他五年经验的设计师，可能旗下管了两个或三个没有经验的设计师，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现在这两三个人不需要了，因为我用五年的设计师，他就有足够的知识跟技能，可以去操纵 AI， 让 AI 去生成这个两三个年轻人原本要做的工作，所以这两三个职位就没有了。所以对 Z 世代的年轻人来讲，机会像这样子看得见的机会是变少了。但是同时，我也觉得大家也不能太这个悲观，因为实际上在此同时有另外一扇窗开启了，的原因是，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很轻易的学习 AI 跟在网络上学习任何新的技能，所以实际上大家探索的路可以更广阔，可以更丰富，那原本的职位不见了，你可能可以发明新的职位，而且可能是真正针对你个人的你喜欢的东西跟你擅长的东西，你热爱的东西，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发展的职涯。
0: 所以我看了资料我才知道说，原来青年局我虽然已经超过你们服务的范围，但是你们那个服务的年龄范围应该就只是一个数字吧，
1: 对，
0: 我们超过也可以参加吧。
1: 当然，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在以我们刚刚谈到 AI 来讲嘛，青年局最开放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只要你搜寻新北市青年局，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新北有课的线上课程。
0: 我跟你说，我刚刚看的那个资料，我一眼我就记得，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跟局长好好聊，每个礼拜三都会有线上课程，
1: 对，
0: 是吧？好，我们广告之后来细聊。而且不是只有线上课程，还有实体课程，重点是我看到我吓死了，竟然是免费的 for free。 广告之后再来跟邱局长好好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闹着玩音乐 DJ Queen 魏如云。今天我要推荐大家一首我运动的时候会听的歌。这首歌呢是 One OK Rock 的。

Mac。这整张专辑呢，其实都非常推荐各位在运动的时候听，因为 One OK Rock 的歌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血，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非常需要这种热血的歌曲来帮助我们在运动的时刻可以随时保持热情，随时保持 energy 活力的感觉。所以呢，我推荐这首 One OK Rock 的 Remake 给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你。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这一集真的是含金量满满，请到的是新北市青年局的邱兆梅局长。我们在聊的是新北现在开了蛮多的课程，为了青年，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 AI，
2: 对，
1: 针对了 AI， 其实你们有很多想法。
2: 对，没错，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针对光是针对 AI 哦，你现在会学会用 ChatGPT、Gemini、Cloud， 然后 Perplexity 等等的，就会占你人生当中，不管是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工作，会占你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实际上我们从轻量到非常的高阶，都有一系列的资源可以协助年轻人来接轨这个现在的世界。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线上课程。所以线上课程你只要在 YouTube 搜寻新北市青年局，那我们的这个职涯课程的品牌叫做新北有课，它下面就有好几套的免费的课程。并且呢，今年我们已经发现大家，我们边做边学，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注意力的时间更短，然后所以其实我们把
1: 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好好来拿出来探讨的事情啊，
2: 真的。但是其实说实在话，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因为我们大家需要的资讯越来越多，然后这个世界在轰炸你的时候，它给你的资讯量也非常的大，但是人类的注意力毕竟是有限的。
1: 怎么办？我是老灵魂，我真的超想反其道而行，我都会在我的譬如说我的 IG 的限动，我都会推大家书。
2: 对，
1: 我就想推大家，请大家去看书。
2: 哦，这是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其实现在年轻人，
1: 我觉得现在是两派，
2: 对他们其实也回到了很多人喜欢纸本书，因为大家也开始被资讯轰炸完之后，也开始发现说，纸本书其实可以给你更深度的资讯，这样子。对，但是呢，我们为了要让大家可以轻量的、轻松的进行 AI 的学习，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线上课程，我们实际上是把它切成了可能都是甚至是十分钟以内的课程，你用可能通勤的时间，或是吃一个早餐的时间，你就可以学到一个东西，并且呢，我们的老师都是上机教学，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你的界面上面，在你手机或电脑的界面上面，就可以看到老师是怎么操作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技能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工具来帮助你，不管是写履历啊、写新的文章啊，然后或者是查资料啊、整理资料啊，然后收集成你个人的资料库等等。其实我觉得有 AI 的帮助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不只是说你是跟风学一个新的东西，同时他真的也可以给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以前 Y 世代或者是以前的 X 世代没有的东西。因为这个工具太方便了，所以不像我以前，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可能要自己上网查很久才可以写出一个报告，现在可以用 AI 帮你搜寻资料，然后帮你整理资料，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再去研究说，你再去发掘说这个资料的哪

0: 一个部分是我特别有兴趣的领域，然后我可以深入自己去看。那其他的部分呢，比较不重要的部分就让 AI 帮你代劳。
1: 我今天跟局长聊这个，我又突然想到 AI 因为真的太方便，我觉得很多设计师都失业，其中有一个职业已经完完全全在台湾的世界上消失。
0: 什么？
1: 就是平面 model。
0: 哦，
1: 你现在有需要平面 model 吗？
0: 对，这
1: 以前平面 model 真的超夯的、欸。比如说以前我们在无名小站那个年代，
0: 对对对，没错。
1: 比如说我们都要看杂志啊，有很多小模都是从那里出来的。然后因为你要换衣服，你看他穿搭觉得很漂亮。现在很多服装品牌，
0: 对，他直接用 AI 生成。
1: 你要换什么肤色？他头发长度要怎么样？换什么颜色的眼睛？他应该要换？他一天可以帮你换几千到几百套、几万套衣服，他不会跟你收费哦。
0: 我觉得这是，
1: 我觉得好可怕。
0: 对，这事情真的蛮令人惊吓的。但是同时，这其实也是一个注脚，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人类可以重新思考，
1: 没错，
0: 这个工作真的有需要人类来做吗？对，因为你看，像平面 model 的情况，为什么？怎么会被取代？这些 model， 他们真正贡献给那个画面的，其实就是一个他的 look， 他的外表。那如果今天这个工作没有运用到你个人的智慧、跟你的知识、跟你的奇思妙想、跟你的创造的话，很可能这个工作接下来就不会存在。对，所以其实每一次的科技进步啊，我都是蛮怎么讲？我是蛮正向的在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的科技进步，其实它都是取代掉。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有没有需要把自己的力气花在这上面、
1: 没错，
0: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需要用到你的脑的大部分，如果你没有需要用到你的创造力、你的人格、你过去的经历、你的创意等等的，或许这个工作接下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可能会被取代掉。
1: 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说，叫大家多看书，要多充实自己。你唯有脑袋有东西，你才不会怕被这个世界上的洪流，不会被哪个浪取代。
0: 没错没错，因为你要成为，这讲得很深哎、欸，但是
1: 我都可以每次跟你聊超深的，
0: 真的。
1: 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们应该可以聊365天，
0: 真的。然后，但是我确实真的都觉得说，这其实就是我们人类重新思考你为什么是人，这样子，你跟机器的差别在哪里？那说真的，我会讲说，有一些工作现在也是很岌岌可危嘛。比方说，我们讲编辑跟记者好了，他们现在你知道，大家如果是你丢一些资料，然后给 AI， 它就可以生成大概几秒之间可以生成一篇有模有样的文章，然后你的老板可能看不出来，他搞不好还跟你说 AI 觉得好像觉得 AI 写的比较好。那这个对现在的工作来讲，真的很伤大家的心。
1: 因为有一个工作。是高含金量，但我觉得现在未来如果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也岌岌可危，就是什么的法务还有律师。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哇天哪，现在 AI 生成出来的，你想要跟对方讲什么事情，你跟他讲说你是一个专业的律师，请帮我写一篇什么，然后回应他，那写到就是我真的觉得连律师看都会觉得他写的实在
0: 非常好。没错，其实我们也有这样子的青年创业团队哦。他其实应该说，我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说你的人，我们都可以讲很多的以前已经发生过人类被取代的状态。比方说，我举个例，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去博物馆，可能有看过那个以前的书生在抄写经书或者在抄写这个文章，他们的字超漂亮的。所以，可是呢，当印刷术发明之后，因为以前的人可能是要用抄的，所以你字抄的漂不漂亮，那就决定了你的职涯是不是很好。但是当印刷术发生了之后，你知道工人他都不用学任何东西，他不用练习，不用在那边磨墨，他马上就可以复制可能1000本、10000本一模一样的书。但是呢，到现在书法这个事情没有不见，书法家还是存在的。的原因是你的工作里面很可能98% 可以被取代掉，但是剩下的2% 是最人性的部分，是没有办法被机器或者是印刷术取代的，所以这些人才会保留着，这些工作跟这些价值才会被保留下来。那 AI 的时代，其实我们就是重新要去思考的事情，就是说，所谓假设现在也不需要我写文章，也不需要我 coding， 也不需要我整理资料，那我可以贡献的那个2% 或是5% 是什么？对，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 humanity。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创，我们自己新北市青年局嘛，除了协助大家职涯之外，也有到40岁有协助大家创业的部分，所以创业一样，我们就是在协助这些可能还没有找到市场定位，或者是还没有长得很大的这个青年创业者。

0: 十个青年创业的基地。
1: 嗯，
0: 那分成三个领域，第一个就是科技创新，然后第二个就是艺文创意的部分，那第三个是这个社会服务的部分。所以有社会企业的创业基地，然后科技方面可能有这种智慧城市啦，这个能源科技啦，电商啊等等，都是我们科技创业的部分。那像刚刚怡佩提到的科技法律，这也是现在非常夯的题目。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我讲一个故事，我们就有一个团队叫做绿果科技，律师的律，法律的律，然后水果的果。那这个创办人呢，他自己是一个他自己是机械方面的博士，然后他同时又有律师资格，那他真的就是非常专注在好几年前，在我们 GAI 就是生成式 AI 流行起来之前，他就非常专注在发展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可以怎么样运用在法律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真的就是2023年他进驻我们的一个青创基地叫做新美创立方以来，我们就开始辅导他，因为他是技术创业者，然后技术出身的，所以他真的讲话就是非常的朴实，然后会给记者或者是给外界太多太多的 details，就是我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啦，背后的那个演算法是什么、啊
1: 欸所以你们就是他们的翻译机。
0: 对，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我手把手带着他上媒体然后帮他解释，帮他想说你的创业论述是什么，人家不只是要看到你怎么做到的，他也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做，跟你做了之后你的客户可以得到什么。所以他所谓的这个科技法律的服务，其实就是在协助中大型的企业去管理他们的合约。
1: 哎、欸，我不知道现在局长还要扮演帮理科男翻译的工作啊？
0: 哦，我一直都做这个工作啊，真的。
2: 我觉得你工作范围也不，
0: 我们青年局的工作真的很复杂，
1: 你在不断的要帮这些青创，然后告诉大家他们在做什么，还要帮他们翻译他们的语言，让一般普罗大众可以听得懂。
0: 对，有时候我太走心，我就会自己跳下去做。但是现在都尽量，我们的同仁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所以呢，简单的说，这个陈律师啊，我们创办人，他在后来他就是真正，他就自己开始可能2023年、2024年，他就自己开始。会卖，从我们帮他卖到他自己会卖。后来他2024年的时候就参加我们新北市首创的一个比赛，叫做新北新创之星，现在也正在征件当中。那这个新创之星其实它的重点就是你可以面对一次面对非常多的创业投资人，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变大、想要募资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场域。所以他2024年参加的时候呢，到最后他真的就是自己就侃侃而谈，自己就、
1: wow.
0: 就脱胎换骨，就拿到第三名。OK， 最有趣的是第三名。其实奖金蛮少的，不就是奖金是3万块。
1: 我觉得不是奖金不奖金的问题。
0: 对，但是因为他拿到这个 title， 跟我们协助他的媒体资源，还有他一次就认识了很多创业投资人嘛，所以他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的大概半年之内吧，就募到了2800万，作为他的第一轮这样子。所以
1: 很厉害。
0: 对，所以实际上，
1: 所以他看的是那个2800万，3万块算什么？
0: 对对对，那3万块真的，我们可能一个月的流水都真的都不够付。可能一个礼拜都不够付。那接下来呢，所以我真的是一直看着他、
1: 欸、
0: 对，一直看着他从一个很朴实的科技创业者，然后可以开始自己买，然后到大家跳进来帮他一起买。他在去年的时候甚至得到了我们国家级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百工百业的金质奖。那这个奖为什么很困难的原因是，他去参加竞选的大概有270个团队，270家公司，只会有10组可以获颁这个生成式 AI 的百工百业应用的金质奖。所以他等于就是让我真的看到说，哇，你知道吗，我们的辅导是有用的、欸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协助他，因为他本来就很厉害，他做的东西本来就很扎实，他可以成为 NVIDIA 的官方合作伙伴，
1: 很厉害。
0: 对，当初有黄爸爸黄仁勋在那个简报的时候，他不是有一张
1: 就是后面有，
0: 对对对，后面
1: 他是后面有出来的，
0: 对，他就在黄爸爸附近，所以他在蛮中心的地方，就他本来就很厉害。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创业者其实在台湾的青年有非常多很厉害的技术创业者、艺文创业者跟想要对社会好的社会企业的创业者、那我们的青年局的协助就是可以协助他们做那个比较我们会的地方，因为他最困难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那我们可以协助他变大、长大，然后被大家看见，然后出海，然后成为一家真正很成熟的公司。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哎、欸，是我先看到你的。
1: 哈，对啊，你可以很大声说，不是到时候你就可以说，你现在就可以说，
0: 对，没错，
1: 是我先看到你的，
0: 没错，是我先看到你。
1: 好，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要多聊一些跟 NVIDIA， 因为现在 NVIDIA 那么红，对不对？大家都很想要跟 NVIDIA 有一些关系，但是新北市青年局他们很厉害，已经把这个桥梁帮大家先稍稍的搭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广告之后再来请教局长。

0: 活有新意。
1: 今天青年局的局长邱局长最后要利用一点点时间赶快帮我们链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证照课，然后我们真的可以跟 NVIDIA 有一些搭上一些关系吗？
2: 哦，没错，这就是我刚刚最前面提到的，因为现在 AI 生成式 AI 真的很夯，大家必须要学它。那所以我刚刚前面除了说这个我们在 YouTube 有免费的轻量的课程教你使用工具课之外，还有很多的其他的 AI 的辅导，比方说我们也有为期三个月的 AI 职涯营，你进来之后它可能就是从零到一带你手把手完成一个专案，甚至是你未来可以用这个东西去这个去创业等等。
1: 欸，我一定要举手。我在资料上面看到了一个，其实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教大家这个怎么用。这东西呢是有现在有个 AI 的软体，它是可以帮你就是集结，譬如说你在开会，
2: 对，
1: 或者是帮你综合那东西。
2: 哦，对，
1: 我看了网络上在 Thread 上面有人在教，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决定放弃，因为我就是真的看不懂。
2: 真的吗？
1: 就是那个东西到底要怎么使用？听说你们有开课是吗？
2: 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可能 YouTube 的课程就有。那更 hardcore 的，实际上是我们有跟 NVIDIA 的这个官方认证的合作伙伴来合作，就是开 NVIDIA 的证照课。这个课甚至是
1: NVIDIA 的证照课，
2: 没错。所以其实是你玩课，因为这就很 hardcore。它必须要有一点技术的
1: 基础，
2: 对，所以你上课的时候你才不会迷失这样子。
1: 那什么，因为是 hardcore， 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参加的？
2: 其实它也有分不同的阶段，所以有一些是你如果打新北市青年局，然后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选择这个我要参加活动或课程，你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课。那它会告诉你说，欸，这个比方说它是建立大型语言模型的，你可能是你进去之后，你上完这个课之后，你可以协助企业建立自己的语言模型，那这个就需要一点这个知识的基础，
1: 对。
2: 那如果是一些比较轻量的，比方说怎么样优化或怎么样做出一个这个小工具的话，那很可能是你可以从零开始学习的。那这个证照课呢，它上完之后它的亮点就是大家上完之后就可以获得 NVIDIA 的官方的证照。所以这个课超级夯的哦。
1: 我们可以看黄爸爸吗？
2: 你可以在影像里面看到。我们其实也有跟着这个课呢，他一起办的活动，就是我们确实会有，就是黄爸爸他在演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AI party， 就是大家在线上就是看，然后并且我们同时来也可以来到实体的空间看，并且我们同时呢现场就有 NVIDIA 的合作伙伴可以来帮你解说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那大家可以进行讨论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进入这个领域，进入这个产业的话，那会是非常好的起始点，因为在新北市青年局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的，
1: 而且重点是不仅仅是这些资源是免费，你们帮他搭了一个桥梁。如果今天真的有人说我这辈子的志向，我就是很想要进 NVIDIA 上班，这也许就是你一个很好的跳板啊。
2: 有可能，因为这可能就是你，
1: 啊，
2: 你的职业的开端。
1: 而且你有那个证照之后，其实万一你最后来你真的很想要去应征的话，那个证照拿出来，你说你要录取 A 还是 B 还是 C， 有证照跟 NVIDIA 本来有关的人就会优先被考虑，啊。
2: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这就是为什么它是职涯服务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相信，其实学生们只要在你的履历上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的话，确实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证明你在这个技能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个里程碑，会是一个对大家的履历有加分的东西。
1: 好，除了这个证照课之外，其实在今天我们刚刚有讲说线上课，如果说线上课很棒啊，就是随时随地你打开你的手机，然后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新北市青年局的这个课程都可以找到。
2: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很想上实体课，你们是不是有开实体课？
2: 哦，没错没错，而且今年我们的实体课是跟这个伟创旗下的这个伟玉一起来合作，所以今年的实体课的这个范围也非常的丰富哦，比方说有在个人品牌啊，然后数位工作流，或者是怎么样提升你的专业能力，或者怎么样斜杠发展。因为我们在想象的就是现在 Z 世代的年轻人，他真的会需要很多的很开放的心态，然后可能要多多的尝试，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降低大家试错的成本。因为你就不用可能花很多的钱去比方说去上课或者是去尝试，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搞不好你不喜欢或不适合你。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希望可以提升大家在这个尝试的效率。
1: 我觉得政府有开这么棒的课程，而且是免费，大家可以要多多利用。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局长来这边一直滔滔不绝，希望大家政府，我们政府有开这个相关课程哦，然后大家都是免费，可以大家好好的利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课程，我相信新北市青年局的网站会是大家可以浏览一整天，好好来思考一下你到底有什么课程你想
2: 上。对，我们同时也知道现在对年轻人来讲，你要去逛

0: 一个网站实在太困难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加我们的 Instagram 所以如果你搜寻新北市青年局，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上面、
1: 常常会看到你的影片哦。
0: 对对对，我很常常出镜。然后另外我们有两个 Instagram， 还有一个是新北有课 UKO、
1: okay.
0: 其实对，它就是专门在刚刚讲的所有的课程，它就是专门有另外一个 Instagram 在告诉大家说，除了我们活动，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免费的课程，有线上的，有线下的。然后有时候真的是那个课程太热门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先预告说几月几号要开始，比方说现在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 NVIDIA 的官方证照课呢，接下来下一期的六月的课程是在五月四号的早上十点可以开始报名，因为这真的太夯了，
1: 没错，
0: 只有几十个。
1: 来来来，大家赶快闹钟设定起来，好不好？
0: 对对对，这可能开放几分钟之内就会
1: 秒杀。
0: 对对，
1: 好的，非常谢谢新北市青年局的邱兆梅局长，大家踊跃上新北市青年局还有 UKO， 好不好？
2: Pop Radio 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行动，让生活有新意，落实永续。

大家好，我是爸爸抢先报主持人康仁俊。那有些人认为呢，爱情哦，哇，应该要轰轰烈烈；有些人呢，喜欢这个平淡如水。那我们常常听到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哦，那感觉上爱情的相处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学问。不过我认为呢，一个简简单单的爱情哦，其实不需要太过于华丽，不需要太过于浓烈，最重要的是大家彼此知道彼此的心，我觉得就是最美的爱情了。推荐这首由周杰伦演唱的《简单爱》，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0: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高工局预判国道上午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北向圆山到大化系统、国三南向土城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这些路段容易拥塞。

公局建议西部国道的南向用路人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的用路人下午5点之后出发，以节省时间。高工局提醒，今天中午12点前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新北市交通局因应汐止大同路新台五路口的拥塞问题，在3月27号完成大同路一段往台北禁止左转进入好事多的标志设置，不过全天候禁止引起民众反弹。新北市议员张锦豪反映后，已经改为假日时段性管制，并同步改善标志设置与辨识度，避免影响平日用路人通行。嘉义地区的水情拉起警报，蓝潭水库以及仁义潭水库由于清明连假以来降雨稀少，水位持续探低，两座水库的蓄水率合计只剩不到25%，创下近期新低，接近供水警戒线。水利署透过云林湖山水库以及台南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支援供水，将蓝潭与仁义潭每天的出水量压低到10万吨以下，希望延长供水时间。根据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总统进行军事行动，如果超过最长期限60天，就必须终止，并且向国会寻求授权。美国总统川普2个月前对伊朗发动第一波空袭后的48小时内，正式向国会通报这场冲突。经过60天的倒数计时，期限在今天届满。路透社报道，川普今天在写给国会领袖的信函中表示，对伊朗停火以来，美伊双方已经停止敌对行动，他借此主张不需要国会授权就能继续这场冲突。川普也在信函中承认冲突可能还没解决，他表示伊朗对美国依然构成重大威胁。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上午10点03分。

0: 吃货
1: 有啊，
0: 玩家
2: 在这，
0: 达人
1: 就是我。
3: 我是吴一佩，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4: 5月2号礼拜六早上10点，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有够劲，我是怡佩。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跟客家相关的。大家都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有客家族群的朋友，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吃客家的料理，每一次我只要去桃园或是新竹地区，我一定要指名一定要去吃客家料理。我觉得客家料理不油不咸，然后呢非常的香，然后你吃完之后你会唇齿留香。其中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每次都要去吃是白斩鸡，一定要沾吉酱，因为沾吉酱就是客家料理。好，如果说大家对于客家文化有兴趣的话，其实全台湾各地啊，在有客家的乡镇啊，也都会办相关的这个讲座啊或者是活动之类等等的。但是我们今天要 focus 在其实是客家族群大本营，就是桃园啦。桃园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位最厉害最厉害最会宣传，就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副局长饶嘉文副局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副局长早安。
5: 怡佩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副局长，我要说了，为什么桃园是客家的大本营？听说桃园跟新竹啊其实都很多客家人。
5: 没有错，那新竹的话呢，它是客家人口的比例是全台最高的。
4: 是，
5: 好，那我们桃园的话呢是全台就是说客家人数最多的。
4: 哦，桃园是最多的。
5: 是，
4: 我昨天晚今天呢、啊、因为我要访问副局长，所以我昨天晚上上网查了一下，我才发现其实全台湾的客家人的比例很高，有400多万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5: 四百多万人是说全台的客家人口
4: 对吧？所以全台的客家人口。
5: 对对对对，
4: 我有吓到，因为我原本约莫觉得我猜测可能100-200万人，就没想到全台湾的客家人口有400多万人。那桃园有多少人？
5: 桃园呢已经有91万人。哇，

0: 所以是占全桃园市的这个客家，不，全桃园市的人口大概是40%。
1: 嗯，所以其实比例非常的高。
0: 是，
1: 欸，那现在政府啊，譬如说像是有客语台啊之类等等，政府一直不断的要推广客语的文化。那在副座这边，因为你们是客家事务局嘛，在桃园这边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你们特别想推的？
0: 哦，那讲到我们要推广的业务很多啦哈，应该说就是像语言。绝对是我们的核心业务。
1: 对，
0: 好，那再来就是说像观光啦哈，产业，这些都是我们要就是着力的这个部分。
1: 欸，那我好奇的是，既然桃园的客家人口这么多，有没有可能是在桃园是真的可以讲客家话横着走，大家都听得懂？
0: 横着走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困难，然后因为我们桃园市呢其实有8个客家的重点区哦，桃园一共有13区嘛，
1: 对，
0: 其中有8个就是主要是在南桃园的部分，它有8个区是客家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在这些南桃园的这些区里面是应该是横着走讲客语是没问题啦。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爬山下山之后我就到了桃园一家客家料理店，因为我太喜欢吃客家料理了，然后我去用餐，欸，我其实蛮感人的是连小朋友他们也都在讲客语，这也是我觉得政府或者是桃园市政府一直不断想要推，就是希望说这样子的语言不要产生断层，让现在小朋友其实也可以衔接得上，
0: 是没有错。对，那因为语言这个语言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只会消失掉。
1: 我懂，欸，我自己是闽南人的家庭，我从小还没有在上学的时候其实都跟阿公阿嬷讲台语，所以我那时候台语非常的好。
0: 欸，我也是，欸，
1: 可是最奇妙的是啊， 我们开始上学之后，然后你就跟同学沟通，你都会讲一般的中文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少用台语这个语言，然后我记得我小学过完之后到国中我几乎不太会讲台语了，我就是越来越烂，然后后来是这几年因为要主持啊要干嘛的，然后你要看台语的剧啊干嘛，我觉得语言就是要练习，如果没有人跟你练习你就会越来越懒，真的
0: 没有错，就是要那个环境，你要有可以运用的地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有需要，然后你要去使用，那你有使用的环境跟对象你就有办法持续的使用下去。
1: 那副局长刚说你也是，你是在哪一个部分？
0: 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因为我就是住苗栗嘛，
1: 对，
0: 所以我小时候因为是跟爷爷奶奶一起住，所以我爷爷奶奶都是讲客家话，所以呢我好家在我有跟我爷爷奶奶一起住，所以我的客家话到现在是 OK 的。
1: 嗯，很棒。
0: 对，因为我跟怡佩一样，就是说我进了学校之后，其实讲客语的环境就越来越少。
1: 对啊，
0: 尤其后来我是搬到台北以后，根本就没
1: 有
0: 这个环境，
1: 没
0: 有错。但是因为小时候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客家话到现在还是很练邓的。
1: 欸，而且我每次在看客语频道，或者是说客家现在有推出很多很棒的戏，
0: 是。
1: 譬如说什么茶经啊，然后之后等的，最近也有一些客语的戏，我觉得也很不错。但是听说，我不知道今天副座来刚好可以解答我的多年来的之谜啊，听说什么海陆腔跟什么腔的，听说不同的腔调其实是差很多的，会听不懂是吗？
0: 应该是说我们客语主要有5大腔调，
1: 这么多，
0: 四海大平安。4线腔是最多人用的，
1: 4线是最，
0: 对，我讲就是4线腔。
1: OK，
0: 好，然后再来就海陆腔，茶经大概就是用海陆
1: 腔
0: 发音，对，大的还有大埔腔，然后还有这个饶平腔，还有这个诏安腔。
1: 天哪，怎么会一个客语分那么多腔？
0: 那因为居住的地方不同，所以多少有一点差异。但是除了诏安腔比较偏向闽南语的发音之外，其他4个腔调。大概都可以沟通。
1: 那4线腔会比较 focus 在住哪边的人会讲4线腔？
0: 应该是像譬如说我们住在中壢啦、平镇啦、龙潭啊这边的话，
1: 就是4线腔。
0: 4线。那像杨梅、观音、新屋、海边这边的话，就比较海陆腔。
1: 哦，那所以真的是会听不懂吗？海陆腔跟4线腔？
0: 大概听得懂。
1: 哦，大概听得懂。
0: 大概听得懂。
1: 那我就要问了，因为我真的不会客语，我会的客语就是生猛你暗子 say，
0: 这就是4线腔。你现在一配讲的就是4线腔。
1: 那如果是海陆腔怎么讲？
0: 生猛你，
1: 哦，生猛你，
0: 对。那4线腔刚刚讲是生猛你，
1: 生猛你，
0: 就是那个腔调会不太一样。
1: 那暗子 say 都一样？
0: 暗子 say 的话是只有那个4线腔会讲，海陆不会讲。
1: 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
0: 不会不会。
1: 所以暗子 say 是只有4线腔
0: 会
1: 讲。
0: 那對對對，
1: 那如果海陆腔号会讲什么？
0: 声懵。
1: 哦，声懵。
0: 对，
1: 就不会暗子了。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好，今天 今天既然副座来到现场，听说桃园现在出了

0: 一个假设，如果假设如果像我，我常常有时候会看一些客语的戏，那我就觉得那个剧情我很喜欢。哎，听着听着听着听着，你其实有上字幕，其实你因为它有些有时候的发音跟闽南语有一点点接近，然后又跟国语有点接近，所以其实是闽南语混国语再混客语，然后把它 mix 在一起。上字幕的时候其实看得懂哦，
1: 是是。
0: 然后听着听着也会觉得客语听起来很可爱，但如果我真的想学，因为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
1: 哦，那刚好我们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线上的 APP，
0: 太棒了吧，
1: 叫做桃园大客家。
0: 嗯，
1: 大家只要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网查询桃园大客家这五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APP。
0: 嗯，
1: 然后进去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就是结合 AI 的一个客语的学习工具。
0: 嗯，
1: 好，那里面呢我们有三大功能哦。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跟 AI 聊天，
0: 哦，
1: 对，你有什么问题你要用华语输入来问 AI， 或者是你要直接用客语输入来问 AI， AI 都会用客语回答。
0: 嗯，
1: 对，就是假设他是你这个练习对话的一个伙伴。那一般人啊，通常在学一个语言的时候，通常都会很害怕自己会讲错。
0: 没错，譬如说我想要问 AI 说，哦，我今天中午想要吃排骨饭。
1: 嗯嗯嗯嗯，
0: 那我可不可以跟他说，欸，我今天中午想要吃排骨饭的客语怎么讲？
1: 哦，可以啊，他就会回答你。
0: 哦，
1: 对，
0: 这样很好啊，因为我们就害怕讲错，无论是英文还是日文都一样，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英文的APP， 然后都是跟 AI 沟通，
1: 是是是是，
0: 那你跟 AI 讲错了也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当初把它设计的时候，就是让它的容错率可以尽量大一点，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发音啦，或者是腔调怎么样，它尽可能都可以抓到你的重点，然后回答你这样子，
0: 嗯，
1: 就是避免说你可能跟真的人在对话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好尴尬，我等下讲错怎么办？会不会被笑啊，什么之类的？那其实 AI 就是很好的一个练习的工具，
0: 嗯，那今天那个副局长就是我的 AI 啦。我今天中午想吃排骨饭，来教大家客语要怎么讲。
1: 今半夜同中爱想爱吃排骨饭。
0: 我只听得懂排骨饭三个字，哎，跟什么？
1: 今半夜同煮啊？
0: 今半夜同煮。
1: 爱想爱吃
0: 哦，爱想爱吃我听得懂。爱想爱吃
1: 排骨
0: 饭。那前面那个
1: 今
0: 煮啊？
1: 今半夜就是今天中午。今半夜同煮。
0: 今半夜。
1: 金半夜董珠，
0: 董珠，董珠是什么？
1: 中午
0: 哦，中午叫董珠
1: 哦。
0: 金半夜董珠，
1: 爱上爱吃排骨饭，
0: 爱上爱吃排骨饭。哎，欸，我觉得我想要吃排骨饭，听起来超可爱。爱上爱
1: 吃，
0: 爱上爱吃排骨饭。
1: 对对对，
0: 客语很可爱，大家可以学起来。
1: 对对
0: 对。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发像这样子 APP？ 我们广告之后，请副座来跟大家分享。
1: 好。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游泳。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游泳。
3: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4: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5: 音乐1-2-3，打开耳朵。
6: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1-2-3，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播，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有些恭维出去的精微，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副局长饶嘉文副局长。好，副局长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个 APP， 叫做桃园大客家的 AI 客语学习系统。无论你是在电脑或是在手机，如果大家只要去输入这个，你就可以在 APP 上面可以找到，无论是 Android 系统或是 iOS 系统都有吗？
1: 都可以。
0: OK， 是，好，那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之后登录进去，我们就可以跟 AI 对话。
1: 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
0: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设计这个客语的 APP？
1: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客语的 APP？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开实体的课程，但是实体的课程通常安排都是在就是平常啊上班日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民众都有反映，就是说，我要上班，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参加实体的课程，或者是学生可能在学校里面要上课啊，之后要补习啦，他的时间永远都搭不上，所以我们才想说，那一般年轻的这些族群，他们要上班的啦，或者有其他事情啊，没有办法来上实体课的话呢，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工具，它是可以随时随地，它只要有时间，它就可以利用来学习客语的？
0: 我觉得你们非常用心，你这样讲，我就很希望政府，我就要呼吁一下政府，因为政府现在也要推广是闽南语的法语嘛，台语嘛。问题是那个爱傣意的那个 APP， 也不算 APP， 那个网站，其实有很多东西查不到，然后我都很想要问他们说这个台语怎么讲，因为我很想知道那个台语怎么讲，那是不是政府

0: 府应该要像桃园市政府的这个什么桃园大客家 APP 一样，发展一个台语打给共之类等等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练习啊。
1: 是，
0: 那是不是因为你们开发这个 APP 是有蛮多人是想要学习客语的？
1: 是是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可以解决就是说很多民众有反映的这个问题哦，我们希望就可以有一个随时随地非常方便，你无论在哪里，你只要想到你有时间，你就可以自己学习。
0: 但刚刚副局长有讲到说，这个 APP 就是你跟 AI 的语音对话只是其中一个功能，里面功能是不是很丰富？
1: 是，除了刚刚说可以跟 AI 这个对话聊天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即时翻译的功能。好，那为什么会有即时翻译的功能呢？就是说，你可能今天刚刚怡佩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在桃园啊，是不是讲客语可以横着走？对，你在客家庄的时候
0: 啊，
1: 没有问题。问题是，如果你今天是游客，好，或者是你可能是年轻的人，你可能不太懂怎么讲客语，但是你可能在路上碰到一个阿婆，他突然间就跟你讲客语了，
0: 是不是？阿婆叫阿婆，
1: 阿婆，
0: 阿婆，
1: 对，对对对，怎么办呢？突然间你不知道怎么回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你的这个桃园大客家这个 APP， 那其实他讲客语，他可以马上就是输出华语的意义给你，或者是说。我可能有时候要参加一些活动，我们想要来讲一段这个，或者是客家话或什么之类的。
0: 就是我本人，
1: 对对对，
0: 有时候要主持，譬如说桃园的活动，
1: 没错，
0: 你就是觉得要再接地气，你要讲一两句，就
1: 是
0: 客语这样子拉近大家的距离。
1: 没有错，这时候就拿出手机呢，你就输入一段就是华语，然后他马上就把你翻成客语，然后连音档都帮你准备好了。
0: 哦，
1: 对，你只要是就按播放，它就可以播出客语的这个。的说法是什么？
0: 很优秀哎、欸！你们花了多久时间在开发这个 APP 啊？
1: 我们花了两年，
0: 我觉得很棒耶。
1: 对对，
0: 我真的要替你们好好的鼓个掌，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也有对于有一些孩子，就比如说他们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一样，可能渐渐的家长在讲客语啊，干嘛干嘛，可是在学校没有在讲，或者是跟同学没办法练习。那你如果真的想要知道那个客语怎么讲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上面学习到的，
1: 没有错，
0: 就是一个线上学习系统。
1: 是是是是，
0: 听说还有什么闯关游戏在里面？
1: 有，那这个 APP 呢，不是说只是让你做这个练习这个客语而已哦，其实我们还希望透过游戏化的这样子的功能哦，就是来精进的大家的客语能力哦。所以我们有一个闯关游戏，我们从单词到单词啊，还有句子，还有对话，三种不同的这种闯关模式哦，就是希望说，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小小的游戏化的测验，可以增进你自己的这个客语的这个功力。好，然后呢，就是我们仿照一般坊间的这个游戏的这个程式呢，你通过这个关卡之后呢，你还可以拿到勋章，有成就感，
0: 很棒哎。
1: 对，而且我们市长还会颁发一个这个电子证书给你，
0: 很棒，
1: 做一个表扬这样子。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随时随地，其实我觉得现在人手一机，大家 APP 打开来马上就可以学习。其实我觉得学语言就是积少成多，
1: 没有错，
0: 而且是累积来的，
1: 没有错。
0: 像以前我们在背英文单字啊，我们就说一天就背两三个，你这样一年下来你也累积了非常多。
1: 是是是，
0: 那客语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你就打开来一天学个一两句，
1: 没有错，
0: 你其实一年下来你的客语就会下下焦了。
1: 对，我们就是希望鼓励民众，就是说利用自己可以有的碎片的时间，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上网来练习，来累积自己的客语能力。
0: 我也是因为对于客家文化很感兴趣啊，然后前阵子就在那边查说，因为我很喜欢吃客家小炒，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吃客家小炒。我上网查资料才发现，哇，客家小炒不是它原本就是长那个菜肴是长那样子。我听说客家小炒是因为以前在祭拜的时候，祭拜完了之后会有一些剩菜，然后没有办法吃完，然后呢就把那些剩菜，然后那个妈妈们就加了自己家的葱啊、蒜啊之类等等，然后炒一炒，然后就这样很下饭。
1: 是啊，
0: 是真的吗？
1: 是啊，就是拜拜的时候你不是会准备猪肉吗？豆干、啊、
0: 对，
1: 油
0: 干油
1: 鱼啊之类的，那拜完之后呢刚好就拿来做，
0: 所以这真是客家小炒的由来耶。
1: 是啊，
0: 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现在大家只会去点客家小炒，但你都不知道说，为什么客家人会炒出这道菜，原来是因为这样。
1: 是，而且每个地方的客家小炒啊，大概的做法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的会炒比较干，
0: 对，
1: 有的会比较湿润，
0: 对
1: 对 对, 對。
0: 但无论是干的还是湿润，我觉得都是很下饭，它是白饭杀手。
1: 是的，
0: 然后也是你只要到了客家地区，你只要吃到那个白斩鸡沾鸡酱，就知道那是客家料理。
1: 没错。
0: 但为什么要沾鸡酱？

0: 比较清爽，习惯就吃法就是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想说，哎、欸，怎么不是问导游哥，竟然是沾鸡酱？但是沾了之后才发现，哎、欸。赞不绝口，因为你那个鸡肉上面是会有油脂的，你是会有一点油腻感。但你沾了鸡酱之后，你可以 balance， 我就觉得客家人实在太优秀了。对，还有擂茶，我自己也很喜欢。好，除此之外，是不是在客语的课程安排上，有没有哪一些具体创新的行为，让大家可以就是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0: 好，那课程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那个线上的 app 哦，就是为了希望，就是说，哎，你没有办法来上实体课程的人，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练习这个说客语哦。那在实体课程方面呢，我们以前就是说，哎，你固定时间开的班，可能大家还是想来上实体跟老师面对面学习沟通哦，有事情可以马上问老师，但是就是时间没有办法配合，所以。今年呢，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每个月都推线上的课程，
1: 每个月，
0: 对，每个月都有开班。好，所以我们每个月呢，固定五号就会在我们客家事务局的官网上面呢，就是开放给民众们报名，就是说，哎，可能下个月的课程哈，然后你就可以在线上固定的时间在晚上，好，大家时间可以配合的话，就可以一起来线上上课。
1: 啊，这个报名要有费用？
0: 不用。不用啊，
1: 不用费用。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可以免费学客语。
0: 当然，
1: 那如果我不是桃园市民的话，我也可以去登记吗？
0: 可以啊，就线上报名啊，因为是线上的嘛。是是是，
1: 很棒，我要去报名，因为我在想说客语好像是真的可以学起来。
0: 是，
1: 所以等于是每一个月的五号就开放登记。
0: 对，就是报名，然后那个名额，因为一场的这个课程哦，人数不能太多。大概2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之前1到3月我们开的班大概都秒杀都额满这样子。
1: 太厉害了，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们做得很用心。你要让大家扩大就是可以学客语的人，你们开免费的班，找好的师资，然后大家就是跨越了，就是你还要实体啊，有些人就是时间赶不上啊，或是住得很远，或是又不是住在桃园，
0: 对，
1: 然后还是可以上课。
0: 是。
1: 很棒，我要来上课，因为我就希望我就可以用利用这种线上系统，然后还有这个 APP 可以把客语就这样可以学起来。欸，这呼吁政府好不好？台语是不是应该也要？就是大家想推台语，我知道大家拍了很多台语剧，或希望可以推台语。可是如果认真的，如果有像这样子的开课的话，我相信学习的人会很多。
0: 没有错，是啊。
1: 对，
0: 好，我们一起来呼吁，
1: 对，呼吁呼吁呼吁政府，好不好？开台语课。好，那除此之外，你们是不是还有可以认证的？
0: 没有错。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客语，然后月月都有开这个班呢，线上班，然后每一季都有这个考试可以参加。因为你每个月去上了课之后，你一定要趁着你的记忆还非常的这个
1: 记忆犹新，
0: 记忆犹新的时候。你的这个学到的东西啊，这个词汇最多的时候，然后记忆最强烈的时候呢，赶快去考试。所以我们每3个月3、6、9、12都有安排这个考试。好，就是大家可以去考。而且我们考试哦，就是你团体去报名啊，我们还补助车资啊，好，便当啊什么的。考过了合格的人呢，通过的还有奖励金。
1: 什么啦？
0: 对，
1: 你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希望全民大家来学客语。哎，还有奖励金。
0: 有，
1: 我跟你讲，我学习欲望惊人，我认真可以学完然后去考。
0: 欢迎啊，
1: 考完之后我还可以出师这样。
0: 好哦，
1: 出塞啊，这样子。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这个桃园的客语的部分，还有很多开班的优化啊，然后还有一些实质的鼓励啊，而且这个鼓励的奖金还不错。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傅佐聊。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如何找到快乐的指南。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艾怡良还有岑宁儿的《聊天室》。在这首歌里面，他讲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持单纯，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奇的心，然后好好的观察你喜欢的事物，不要永远都觉得工作那么困难，那么讨厌。有的时候，生活的细节才能帮你找到真正的快乐。

0: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顶级隔热纸首选，采用纳米陶瓷无机 IR 高科技技术，阻隔红外线率高达98%，
1: 隔离紫外线，高产品稳定率99%，视线清晰，零眩光。
0: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是您的最佳选择。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4: 可是
3: 你还有想问的吗？
4: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5: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饶嘉文副局长，在我们节目现场在跟我们聊跟客语有关系的。好，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包括客语学习的系统啊，还有开班优化，但是听说你们还准备了很多的实质鼓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参与。
2: 没有错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从学客语，然后去考认证。
1: 嗯，
2: 那接下来呢，你考了认证，如果你要去考，你是不是纠团大家一起去考，
1: 嗯，
2: 比较有趣，
1: 嗯，
2: 对不对？好，所以呢，针对我们就是团体去报考的这个团体呢，我们其实也有提供这个车资啦，或者是便当，刚刚有提过了，一连串的这个补助。另外你通过的人啊，每一个人哦，因为客语的认证它是从基础级开始，好，基础级、初级、中级、中高级跟高级，每一个阶段呢，你只要有合格，我们都可以发这个奖励金。
1: 好棒哦。
2: 对，像基础级的话呢，就是500元。
1: 嗯，
2: 再来呢，就是初级有1000，中级2000，中高级3000，高级的话是6000元的奖励金。
1: 嗯，
2: 对，好，那我们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奖励措施哦，可以提供就是说实质的诱因，好，鼓励这个民众只要有兴趣，那都可以来学客语考认证。好，那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嘛，好，那我们希望就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其实你身边都一定会有客家人，
1: 一定会有，
2: 对，那你或多或少呢，你其实都会用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客语的学习跟考认证。
1: 嗯，而且除了客语的学习跟认证之外，你们也很认真在推，其实客家庄有很多很多的活动，还有我都觉得我想要多认识客家文化，
2: 是，
1: 就是不仅仅只有吃客家料理，
2: 嗯，
1: 那这些客家料理的背后，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料理是这么做，这个料理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是，
1: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爱听导览的人，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

0: 如果说可以去参加客家庄的譬如说一日游的活动、然后有人可以跟我们介绍导览、包括什么什么义民庙啊、跟一些以前先民有关系的这个历史，让我们可以了解历史的脉络也很好。在客家局这边是不是也有提供？
1: 有，所以刚刚有讲到一佩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今年这个考认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团体纠团一起去考认证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竞赛，就是好，如果说团体一起去报考，那这个团体呢，如果他的这个通过率是最高的，就是第一名的话呢，我们就加码提供客庄一日游，
0: 哇，
1: 这样子的行程。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对客语抱持着这个热情、而且也实质上有通过客语认证，我们就实地带这些通过认证的人呢，一起去客家庄一日游。对。那刚刚讲一日游呢，我们就实际到客家庄里面去体验他的这个美食啦。客家的聚落里面呢、有哪些好吃好玩、好体验的，还有也会有导览老师来告诉你说客庄聚落里面有哪些、有温度的故事、这些人文历史方面的东西都让你可以亲身去体验。
0: 好，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今年还会办一个客家公益节的活动啊？
1: 没有错，那我们公益节哦，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客家局有管了七个馆舍，那其中有一个馆舍是在我们桃园的观音区，
0: 对，
1: 观音区我们有一个伦平文化地景园区，那这个园区呢，它就是用客家的这个百工百业来当主题哦，就是里面会有展览哈、所以我们每一年五月呢都会办一个客家公益节，就是希望说。透过在这个伦平文化地景园区这个它的这个特色哈，然后一起来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让更多人来认识客家的这个工艺，还有就是说这个欣赏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这个生态，
0: 所以包括了有什么？包括什么生活行为啊、工艺器具跟礼俗，是不是也会有？
1: 那讲到百工百业呢，我不知道就是各位这个听众会想到什么哈、那像譬如说一般生活里面会用到的，像是竹编啦、
0: 什么
1: 染呐、
0: 蔺草是不是也算是？
1: 对对，
0: 就是类似像通编的，
1: 对对编的，还有什么蚕花啦、陶器呀、这些的都是百工百艺里面的一种。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今年呢，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规划一个工艺展哦，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展呢真正融入就是说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是把它变成是从生命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都可以把这些工艺品把它融进去。譬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这个婴儿要这个睡的摇篮，好，我们就会有一个竹编的摇篮
0: 哦，感觉很可爱，
1: 是好之类。然后他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要这个成家立业结婚，对不对？结婚的时候呢，讲到结婚，就是新娘哦，头上她会戴一个蝉花。
0: 蝉花，
1: 我不知道怡佩有没有听过蝉花？
0: 没有，
1: 闽南语里面叫蝉啊灰啦，就是那种红红的那种用丝线去缠绕的，
0: 我好像懂然后插在头上，很像一个发簪那样子。
1: 对，
0: 那叫蝉花。
1: 蝉花，我们客家话是蝉花。
0: 蝉花。
1: 对。然后那个非常特别哦，那因为我们客家的这个蝉花呢，它不只是说可以当做妇女这个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面的这个装饰，它其实也是在譬如说你在祭祖啦哈拜拜的时候，你在那个就是那个神桌上面你要供奉的花。都可以用蝉花做出非常漂亮的这个装饰。所以我们也会在就是在这个园区的这个特展里面呢会做呈现。
0: 好，那这个活动要怎么去报名？
1: 到时候哈，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规划当中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客家事务局的官网哈、或者是我们这个伦平文化地景园区的这个FB 上面，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客家局的 LINE 官方账号哦，只要搜寻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好，都可以来搜寻，然后就可以做线上的报名。
0: 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我最有兴趣、最喜欢去走走看看玩玩了。这两年是不是都有办桃园客庄小旅行？我最喜欢去玩了。是不是今年有规划非常多路线？
1: 有，
0: 而且那个路线光看名字就很好玩哦。
1: 是的， 对，我们哈，其实从二月开始到十一月，我们每个月呢，其实都有主题式的小旅行。
0: 嗯嗯，

0: 那因为我们从去年呢，我们就已经建置了一个桃园客家旅行网这个网站，好，所以呢，只要就是这个民众呢，只要就是上网搜寻桃园客家旅行网，其实就可以看到按月哦，就是二月、三月一直到十一月、哦，
1: 每个月的主题都不一样，
0: 每个月都会不同的主题，然后每一个月的主题再点进去呢，其实它都有不同路线的这个小旅行的游程是可以给大家报名的。
1: OK， 二三四月已经过了，我们现在五月有什么？
0: 五月的话呢，现在就是我刚刚有讲的这个公益节哦，所以呢，我们会推这个观音轮屏的小旅行。好，那因为它在观音区，观音的话，大家听到观音会想到什么？莲花
1: 啊，对，
0: 是。所以我们的轮屏文化地景园区呢，到时候除了有公益节，有这个公益的特展，好，还有一些公益的一些写生活动啦、野餐派对之外呢，我们还会推出这个主题的这个小旅行哈，顺便就是带这个民众呢去游览我们的这个园区，跟参观这个展览之外，还有参加活动之外，周边的我们刚好有一个莲花的这个休闲农业区，所以可以去莲园里面呢去做一些 DIY 啦哈，然后有一些美食的品尝啊之类的。
1: 其实四月很可惜耶，我超喜欢桐花，桐花就是四月雪啊，
0: 是。
1: 就是很美很美，然后很浪漫。桐花已经来不及了，好不好？从五月开始，六月是神农小旅行。
0: 对，
1: 神农小旅行有什么？
0: 神农小旅行哦，就是说我们在大溪哦，我们有一个宫庙永昌宫哦，它供奉的是神农大帝，我们客家话叫五谷爷啦，就是他们每一年都有这个神农大帝的祭典。那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节庆哦，可以带着这个民众呢一起去感受，就是说神农祭里面到底跟客家的这个人文历史有什么样的关联，然后顺便去大溪的客庄哈，做这个实地的体验。
1: 大溪的东西都好好吃哦。
0: 对
1: 对，好，然后呢，七月的时候是义勇小旅行。
0: 对，那七月的这个义勇小旅行呢，是因为我们在桃园的平镇，我们有一个1895乙未保台纪念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当初是为了纪念，就是说在1895年的时候，就是1894年是甲午战争，
1: 对，
0: 甲午战争之后呢，因为台湾就割让给日本了，
1: 对，
0: 所以日军呢，在就是来台湾接收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就是说我们客家庄的这个民众的抵抗，非常的激烈。所以呢，就是这一段故事呢，我们就是把它就是有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展览出来在这个公园哦。那顺便我们在每一年七月的时候呢，都会举办一个义勇祭。义勇祭的话呢，那就是在这个节庆里面呢，我们会顺便推这个小旅行哦，就是带大家去看一下当年的这个古战场。当年就是说抵抗日军的这个路线是怎么走的，然后沿途有什么样子的故事，
1: 就是，然后也会有导览老师，
0: 当然一定都有。
1: 好，那八月呢？
0: 八月的话呢，就会到桃园的新屋区有一个永安渔港，
1: 我喜欢那个地方，那地方很 chill 哎，而且那些地方看夕阳很美，
0: 没错。那个永安渔港那边，我们有一个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物，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每一年就是八月的时候，在那边会办一个海客祭。好，那为什么是海客祭呢？就是说，因为一般人对客家人的印象，可能就是说你就是靠山边，你就是耕田啊，之类这样子的生活形态。但是呢，这有一群人就是住在新屋观音这边靠海的，他其实不是只有耕田，那其实他农闲的时候，他也是去捕鱼。对，所以呢，这一群人我们就称呼他们是海客，靠海的客家人，
1: 所以他们应该是讲海陆腔，
0: 是
1: OK，
0: 是是，对。那海客祭呢，所以他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的这个特色，就是他们农闲的时候会去千古。
1: 我知道，
0: 砍钩啊，
1: 那个一个渔网，
0: 对，
1: 然后就在捞，
0: 那
1: 要一起拉，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对，千古，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那个石户，就是用石头堆起来，来这个抓鱼。对，有这样子的活动哦。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海客祭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推出小旅行，然后让民众来报名参加，顺便体验一下这样子的捕鱼方式。
1: 那住在观音那区的人也太忙碌了吧？他们又要耕田，然后农闲的时候又要去捕鱼。
0: 这个海客祭是比较 focus 在新屋
1: 啊，新屋
0: 永安渔港这边。
1: OK，
0: 对，
1: 永安渔港这边。
0: 对，
1: 好，其实

0: 刚刚副局长有讲，其实从二月一直到十二月，一直都有相关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去查询。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只讲到八月嘛，对不 对？其实九月、十月、十一月，一直都有很多的活动，可以上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可以去查询到。我们先进广告。
1: Tanto che cada momento te c'è de menos, te c'è de menos. Aquí

0: 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因为很多事的不顺心让自己跌入谷底，但是你要想想哦，你还是要面对那些困境，所以呢只有微笑的面对那些困境，才可以跨越过很多很多的不开心。我是音乐要多的 DJ 哲伟，要介绍给你的就是听了会让你很开心，而且会觉得世界上没有难事，理想混蛋 Easy Peasy。
1: 边哭边笑，这样告诉自己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1: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2: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Pop Radio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大家好，我是草爷。我心中的 Pop 大王是两个信，一个是五月天的阿信，一个是信苏建信。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好，刚刚副座有跟大家讲了2026年桃园客庄小旅行，其实好像去年在办的时候，桃园客庄小旅行就是非常的热络，民众报名非常踊跃。那么今年你们有加开场次吗？
2: 有。那因为去年的这个小旅行哦，因为每一个月的主题小旅行哦，

0: 500元、哦、
1: 但500很便宜耶，
0: 是，但是真的是秒杀，就是只要一推出马上就秒杀额满。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是一样，就是要这个因应这个民众的这个敲碗的需求哦，所以我们有加开场次，我们今年一共会办66场次，
1: 嗯，
0: 好，就是分布在这个2到11月的这个游程上面。好，那当然就说每个月我们都是搭配不同的节庆啦，好，像刚刚怡佩有提到，就是说哎4月有童话季啦，
1: 对啊，
0: 然后5月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公益节啊好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有这样不同的这个游程。好，而且我们这个游程哦，就是说因为我们去年我们还找了秘密客来做这个美食餐厅的票选，
1: 哇，
0: 所以呢今年的游程呢、啊、我们还会把这些票选哦有得星级的这个餐厅啊都会把它纳入这个游程的规划里面，
1: 嗯，
0: 所以有报名到的这个民众的话呢，你不仅可以深入客家庄体验这个客家的人文历史，你还有机会去吃到这个好吃的客家美食。
1: 不是耶，我们你刚刚说报名费大概300到500中间
0: 啊，
1: 然后这中间我还可以去吃美食。
0: 对呀、
1: 啊吃美食
0: 三五百是说因为大概是这样子的，那有每一条主游程哦，它的那个费用还是多少
1: 会有一
0: 点，
1: 对，会有不
0: 一
1: 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上网查，因为每一条路线的费用一定落在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还可以听人文历史，我还有导览老师跟我讲，然后我可以去体验，
0: 是，
1: 我还可以吃美食。
0: 是的，
1: 我觉得你们很离谱，我觉得你们很离谱，就是办得很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在办的时候每一场都秒杀、啊。
0: 是
1: ，OK，
0: 是的。
1: 今年加开到66场，应该还是每一场都秒杀啦。
0: 应该是，所以有兴趣的观众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这个桃园客家旅行网哦。
1: 对，
0: 对，对，对。
1: 好、嗯，那如果除此之外，我们刚刚有讲到，你干脆因为啊，民众现在在听到这一集，一定觉得天哪、啊，那我一定要赶快抢着上网报名、
0: 嗯。
1: 那通常报名完了之后，是不是要到指定地点去集合？
0: 是
1: ，OK，
0: 会游程上面它都会有注明，就是说在哪里，譬如说是火车站啦，或者是高铁啦，哈，哪里要做集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有专车，就是这一条游程，就是在你就是到每一个节点去体验。
1: OK，
0: 是，
1: 既然是这样，刚刚也有民众会很想知道，不是 啊你们都只有讲到七月，八月九月来副座你也稍微讲一下好了，八月九月我们要去哪里？
0: 八月刚刚有讲就是新屋的永安渔港这个海螺的这个海客小旅行嘛，好，那九月的话呢就是到龙潭咯，龙潭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中兆镇文学园区，
1: 嗯，
0: 中兆镇是谁啊，就是我们台湾啊非常重量级的这个文学家，
1: 嗯，
0: 好，那他是客家人，
1: 嗯，
0: 他也写鲁冰花、
1: 啊、
0: 这本小说就是他写的，
1: 是，
0: 好，所以呢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配合就是我们中兆镇文学园区哦，他就是这个做文学的这个主题嘛，好，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去做一个文艺的小旅行，
1: 嗯，
0: 好，那因为这个中兆镇文学园区呢它旁边呢、啊、附近呢有一个圣基亭，我不知道怡佩有没有听过圣基亭，
1: 没有耶、
0: 圣基亭就是我们以前客家人哦这个用过的纸张啊不可以随便乱丢、哦、
1: 对，
0: 要把它收集起来，好，然后拿到就是镜子亭去那边把它烧掉。
1: 哎，为什么？
0: 哦，就是纸张啊，它上面的文字都是很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乱丢。
1: 哦、
0: 对，所以用过的纸张呢都要把它收好、
1: 哦，
0: 然后拿去亭子里面烧了。哦、对，
1: 我知道客家人其实大家都很珍惜、很惜福，然后连用过的纸张都要非常的尊敬，跟连文字都要非常的尊敬，因为其实万物都有神。
0: 是，
1: 都有神明在照顾，
0: 没错。
1: Okay、
0: 所以在这个文艺小旅行里面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就是参观这个圣基亭、
1: 嗯。
0: 好，那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客家人这个金字席纸的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
1: 了解。嗯、好，接着下来，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请大家踊跃的去上网查询，包括了你想要用客语学习的 APP，、嗯、然后你想要去报名参加，比如说你要考试认证，然后客庄小旅行之类等等的，都可以上桃园市政府的客家事务局来看看，都有很详细的资料。今天也非常谢谢副局长饶嘉文副局长跟我们聊天，谢谢副座，
0: 谢谢怡佩，谢谢各位听众
1: 朋友。然后最后教大家，如果要跟大家说再见，可以怎么讲？
0: 张来了，
1: 讲完了吗？张来了是什么？
0: 就是再见，再来。下次再见，
1: 再一次
0: 张磊撩，
1: 张磊撩，张磊撩，
0: 张磊。

大家好，我是林淑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听了会开心的歌曲，这个是 K 歌情人的主题曲 Way Back Into Love。 因为呢这部电影实在太喜剧了哈，所以让人家常常会点开来重新的去复习里面的桥段。那这一首歌呢听了心情会非常的好， Way Back Into Love。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现在时间早上11:00。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公路局预估今天容易拥塞的路段包含台二线万里到大武仑双向、福隆路段西向、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到淡水双向、台三线古坑到梅山双向、台九甲线新店到乌来双向、台十八线接国三中埔交流道路段双向。此外，连假期间推出国道客运85折优惠，登录 T-Pass 2.0 会员，当月搭乘2到3次，再享15%回馈金，4次以上还有30%回馈金，优惠叠加最高可享6折。公路局建议，民众有返乡旅运需求，可搭乘公共运输。新北市五股区城卢桥下方今天上午8点多发生翻车事故，69岁的张姓司机驾驶连结车由疏洪北路转入城州六路时，疑似操作不当翻覆，经消货报赶到时，连结车司机已经自行脱困，现场无人受伤，就侧职为零，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厘清。内政部依据政党法规定，提醒各政党制作114年度的财产及财务状况决算书表，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后，在5月底前送交内政部。这不只是落实政党的法定义务，更是一份对民众的承诺。内政部表示，期限内并未完成申报，最高可处500万元罚锾；有申报但不符规定，经通知限期补正仍未改善者，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内政部表示，将持续以辅导及服务的立场，协助各政党顺利完成申报，让政党政治健全发展，公开透明。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15号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将是两人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再度举行双边会。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在美中两国川习会登场之前提出一项决议案，关切中国对美国国安及经济繁荣构成的威胁，并呼吁华府持续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支持盟友友与伙伴，以及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决议案并指出，美国应该维持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这项政策是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美国对台6项保证。这项决议案是表达国会对特定议题的立场或意见，不必递交总统签署，因此没有法律效力。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

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礼拜六的早上，我刚跑完步，今天的心情有一种征服的快感。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现在收听的是 Pub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最近呢，其实这个台湾跑马拉松的人口越来越多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呢，要不然就在练跑，要不然呢就是在去参赛的路上啊。那我自己其实也有被烧到，其实大概是前年的时候呢，我有参加了这个台北马拉松，那但是我很不争气，我只有跑了半马啊。但是这个马拉松真的不是你想跑就跑，这个其实真的需要训练，需要练习的哦。那其实我发现呢，就是这样子跑下来之后，跑步其实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因为大概没有人会边跑步边聊天，所以在那个当下啊，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跟自己对话。那你的脑中会有很多想法，然后你可能会跟自己讲话，你也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哦。所以我常常觉得马拉松是所有的运动里面呢最需要耐心的一种运动，因为它不像重训，重训就是你去跟这个重量啊去比拼嘛。那也不像球赛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球类的运动，它是一种瞬间的爆发力。那马拉松呢，它其实更像是一种肌耐力，是一种意志力的旅程。从一般这种城市的路跑，然后到甚至我访问过这种极地马拉松的选手哈，我觉得不论哪一种跑步，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每一公里每一公尺你都是在问自己，我能不能把它坚持完啊？那这种对于意志力的追求，其实慢慢也变成一种当代的时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最近很多大的品牌呢都推出一些专属的跑步系列，那甚至呢有一些

0: 其实不是运动品牌，它也会出联名，就是想办法跟这个赛事啊，就是稍微扯上边。所以从高科技的这个跑鞋到机能性的穿搭啊，这种种的商品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跑步不再只是流汗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也变成是一种生活品味的展现，一种对于自我管理要求的一个符号啊。那这种运动呢，其实对心理的这个调适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跟呼吸声的时候，那些生活的杂讯好像就自动的被过滤掉了啊。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原来意志力不是一种很强硬的对抗，反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啊，就很安静的一种坚持。那它会让你学会在很累的时候，你还是有办法找到节奏。甚至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对自己产生出信心。那这种对于意志力跟身体节奏的掌握呢，让我想到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那他是一个同样需要极度专注，也同样需要呢跟身体对话的领域里面坚持了20几年的哈，这样的一位很特别的人。他是这个女子马戏计划的发起人梅子玲啊。那梅子呢，她从10岁就开始进入到戏曲学院，在一个那种追求精准跟完美的传统环境里面，她不但掌握了特技的技巧，也接住了那个不服输的自己。那过去呢，我们对于马戏这两个字啊，总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像是那种好像是那种男生的力量对决啊，或是说女生是作为一种比较点缀啊柔软的演出，甚至在画面比例上面，女性的角色往往都是被分配到一个比较特定的框架里面。但是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梅子呢，她却决定要打破这些规律。她不仅是一位顶尖的表演者，也是一位勇敢的创作者。因为呢，她挑战了性别被分配的界限，也创立了全女子的这样的一个马戏计划，把原本像是一个怎么说呢，超人特技的这样的一个演出，把它转换成一种探索女性主义的艺术，让马戏呢不再只是一种很纯粹感官的刺激。反而是一种有灵魂的生命对话。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听梅子她是如何从倒立来俯瞰世界，在刚柔之间舞出马戏的新生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有些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是需要慢慢走，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0: 好，那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一位马戏艺术家梅子玲。Hello， 梅子你好。
1: Hello， Uno Life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戏艺术家梅子。
0: 梅子看起来很紧张哈，因为平常的话都是用表演的方式，很少去跟大家用话语来沟通，对不对？
1: 没错，就是我是身体比我的语言还要来得快的人。
0: 对，但是如果有在看我们 YouTube 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会看到就是梅子就是一身练家子的样子。
1: 嗯，没错。
0: 那今天先帮我们科普矫正一下，就是马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对于马戏一直停留在一个很制式的想法，就是好像一个圈圈一个帐篷，然后就很多很多的特技表演这样子。这个是你在学的马戏吗？
1: 早期大家会称作马戏，在台湾其实比较多人叫杂技，然后它是源自于中国，然后所以其实小时候在学校我们也会称作叫杂技，然后直到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们才开始慢慢叫做马戏，因为小时候老师很常给我们看太阳马戏团的演出
0: 啊，
1: 对，录影带，
0: 了解，
1: 对，我们就开始慢慢知道马戏这个词。然后传统马戏跟当代马戏其实最大的差异，其实在于传统马戏比较强调技巧，然后还有其中的娱乐性，有点像大家想象中看过电影《大娱乐家》那样的表演形式
0: 啊，就有一些动物，然后会有马跑来跑去。
1: 对，但后来因为动保法的关系，所以动物慢慢的没有办法再加入表演当中，也是不适合加入表演当中，所以把动物去掉之后，我们就会变成叫做新马戏。然后新马戏慢慢随着时代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统称叫做当代马戏。那当代马戏比较着重于在技巧之外，我们更想要探究的是这个 表演者本身的思考，以及这个创作者本身他想要对这个社会啊、性别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然后去沟通，然后跟这个世界产生一种对话。
0: 哇，

0: 所以其实就变成是一种新的表演艺术，就不再只是一些好像特技表演这样而已。
1: 对，
0: 那就是像这样的杂技，你刚刚讲杂技的时候，我大概脑中就比较有画面，比较像这种中国古代传统在广场上面表演，像叠罗汉啊，还是说像是不是有一些像转盘子这一类算是杂技吗？
1: 对，都这种看到跟物件有关系，然后人体在上面做一些极限的一些变化，然后这种都可以统称为杂技。对，然后像早期在台湾的话，大家如果讲，我们除了知道太阳马戏团，还会知道李唐华。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在台湾都比较是加班，对，李唐华加班，然后各种的加班，然后那个加班的意思是说是一家人在做特技或者做杂技这件事情，都在做跟表演有相关的。那我们会知道街头艺人啊，或是比如说吞刀吐虎、胸口碎大石、其实那种都是马戏，都是杂技。
0: 哇，所以台湾有在教这个的学校是吗？
1: 有。
0: 所以你是哪一个学校？
1: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它是早期的复兴剧校跟国光音校合并
0: 啊。有有有，我听过。对，复兴剧校，复兴剧校很辛苦哎、欸，是不是？好像那个很小就要进去，然后就是拉筋，然后要飞檐走壁、倒立，然后翻跟斗都要是吗？
1: 对，我们学校就是专门在培训人才，就是表演人才。然后我们是用政府的支持跟陪伴，慢慢的。延续表演的一种生态的孩子们这样子，
0: 对，培育这些表演的人才了哈。
1: 对，
0: 所以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突然对你肃然起敬，是，所以你会倒立。
1: 对，
0: 好，那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学会倒立的。
1: 我会进入戏曲学院也是因为我哥哥也是练特技的。然后小时候你当然没有看过特技表演，你也没有看过马戏团表演，直到哥哥那时候先在学校就读了一阵子回来，他就在我面前起了一把倒立，我就开始颠覆我人生的一些思考，就想说为什么人可以倒过来，然后我觉得太帅了，我一定也要加入这个学校。然后那时候爸妈其实不支持我去这个学校，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学校超级苦，因为像以前的军校，早上可能5:30就要起床，然后开始练早功，然后开始一天的行程直到晚上9:00，整个课程都是从早到晚，然后都是在练习，比如说我们说毯子功，然后练体操，学习各种表演有关的艺术形式，
0: 就是很多基本功，就是像你在另外的访问提到说好像这个少林寺一样。
1: 对，我都会用少林寺来形容我们学校，
0: 就我们在想象那种功夫武侠片，
1: 没错，
0: 那些小孩子怎么长大，你们就是那样长大，
1: 没错，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其实像少林寺没有不好，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说早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但对我很喜欢特技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可以专注在训练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小岛，然后大家聚集在里面，然后我们专心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很单纯，没有外界压力，每天只知道训练，然后吃饭，然后训练，然后慢慢的很坚定的往自己的梦想前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我都会跟别人说我们是温室里的花朵。
0: 对，这可能在一个所谓的象牙塔里面，就是你可以很专心的做你自己的事情。但我们讲到这里哈，其实当然好处是你就是有一个练家子的身材啊，但是我们都还没有注意到说男生可能去经历这些事情还稍微可以想象，但是女孩子在里面会不会比男生还要辛苦啊？这个是我不知道的部分。
1: 其实我们在里面，在传统马戏或者在戏曲学院当时的一个训练环境当中，我们的性别分工其实很明确。杂技其实也都是，就是早期的环境来讲，我们会很坚定的知道男生被安排的项目跟女生被安排的项目其实就是截然不同，节目的走向也不同。
0: 哦、原来还有这个差别。
1: 对，
0: 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跟梅子聊一聊男生跟女生在戏曲学校里面会有什么分工。

0: 公园悠悠。
1: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0: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4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6: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7: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8: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7: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8: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7: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正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把频率调整好 ，Pop Radio 每晚都陪你 chill all night。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Liv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1: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一位马戏的艺术家梅子玲。Hello， 梅子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梅子。
1: 梅子呢就是一身练家子的样子哦。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其实你会很多的身体技能，
2: 对，
1: 包含倒立，
2: 对，包含我们有做倒立的训练，软骨功的训练，还有高空的训练。对，
1: 那刚才提到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在做这个训练，其实也有男生也有女生，然后你说男生跟女生的分工很明确，
2: 没错，
1: 例如怎么样，比如说男生会被分配去做哪一类的，那女生的话又是做哪一类。
2: 早期的性别预设跟分工真的很明确，是因为比如说老师会规定我们说，比如说男生就一定是练杂耍，因为男生的手比较大，比较适合去做抛接类的表演，那女生就比较适合做比较柔美软骨功，或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转盘子，就是一些身体感觉比较柔美延伸，然后那样的一个马戏项目的类型就会比较适合女生，比如说侧铃比较俏皮可爱，然后像男生就比较少练侧铃，那男生也会去练，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倒立一定都是男生站在最高位，然后起最后一把最高最高的顶，然后还有跌落汉，男生一定在下面，女生一定作为技巧的承载者要在上面当空中飞人，类似像这样。
1: 那这个是因为我猜想是因为身体的特性或是结构，一般的话女生一般体重比较轻，所以往上的话好像比较合理，
2: 是，
1: 但因为像你是喜欢倒立的人，
2: 对，
1: 你也是为了倒立去念这个学校，
2: 没错，
1: 那你就很想要成为最上面那个人吧。
2: 我会，对，我会想要成为最上面倒立的人，对，因为我觉得很像主角，然后也觉得那是一个技巧的一种极限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自己在学校里面透过训练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一个角色。但我在学校其实很少看到有

0: 女性的马戏表演者可以担任这样的角色，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心情，觉得为什么会不可以，然后或是小时候对于很多事情都充满了问号，为什么女生不能练杂耍，为什么我只能练软骨功等等的，然后就开始试着用身体去实践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这样。
1: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一个意念啊。但事实证明的话，其实女生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是吗？你说就是用训练的方法。
0: 因为其实在学校里面训练是一样的，没有分男生女生，我们还是要一起做练体能，我们还是要一起被罚，我们还是要一起跑步，一起从一楼倒立走路到七楼，再从七楼走到一楼，就我们承担的训练的量体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在学校里面我遇到非常多优秀的学姐啊，或优秀的同才，或是优秀的女性表演者，其实能力都不输男生，可是最终都会因为节目的安排、表演的需求，然后让可能女性变成是比较辅助的角色。
1: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刻板的想法，就觉得说啊，女生可能就是做这一类的动作比较好看啊，然后男生的话就是去展现那样的动作比较好看。
0: 对，
1: 但现在这个其实完全是不是一个议题，就是都平等，因为搞不好就是有男生很喜欢玩扯铃啊。
0: 是，其实后来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一种训练的状态或是神态都是来自于早期，但我觉得透过因为时代的变化慢慢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慢慢的让大家知道其实在性别上或者在表演上其实没有什么设限这件事情。
1: 那因为你后来也有去国外参加过一些马戏的交流嘛，像这种马戏表演的团体里面的话，大概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0: 我觉得还是有蛮悬殊的状态，女生还是偏少，就是可能我们会到达成7:3。对，就是一个表演，我们很常看到的马戏作品里面会是以8到10人，然后再6人，但女性一定都是少数的那样的一个群体。对，
1: 所以要有这个意志力，然后还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女生，哇，那真是凤毛麟角。
0: 没错。
1: 那当时你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然后你想要成立这样子一个女生组成的马戏团，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0: 其实是来自于我早年先加入了我们团队叫做 Eye Catching Circus， 然后是创造焦点，我们致力于推广我们自己喜欢的当代马戏，然后当代马戏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实验性的一些马戏的形式，然后在加入这样的一个团队之后，我们其实里面人都还蛮志同道合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把我自己在大学期间有一些疑问，就是比如说会像是就是在一个马戏作品里面的组成，女生会这么少。然后我以前很崇拜那些学去哪里了。那我就开始有这样的疑问，之后我们就开始把这样的一个讯息透露给我们团队知道。然后我们团队团长也觉得，哦，对，这些人都去哪里了？然后那我们要不要试着把这些人找回来？然后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马戏作品试试看，以女性主导然后组成，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组成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对，
1: 那所以像你们团体里面是除了女生以外是不可以有男生吗？还是也有男生？
0: 其实女子马戏是创造焦点其中一个系列，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支。对，然后这样的分支是由我负责，那我们团队当然也有做一个混合式的马戏的展演，也有，就是我们团其实有男生。
1: 对，
0: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团的男性的表演者会因为我们在讨论性别这件事情影响蛮大的，就有人开始慢慢想要了解女性主义，然后慢慢开始学会怎么倾听聆听团队不同的声音，这样。
1: 所以已经也不再只是一个表演的形式，反而更像是一个学习的团体，大家就一起去了解就是为什么，不是只有肢体上的差别，可能还有心态上的不同，所以作品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
0: 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性别的话，那我们其实在团队就要有点像是我们的立场，那大家都要一起去试着学习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试着学习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议题，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打造一个性别友善的空间。
1: 那我会很好奇啊，因为光我这样子想象的话，就是如果以前是比较以男性为主导的这种杂技的表演或是马戏的表演，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0: 是，
1: 所以如果是由女性来主导的话，可能会很不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她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就是从女性为观点出发的这种表演的形式，跟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最大的差别会在哪里？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早期在安排，比如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比如说在以有 其他的男性的马戏表演者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声音不会被听见。

0: 因为就是在一个父权结构之下，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有时候你好像要必须装扮得很阳刚，你讲话才有人听，或在这个群体里面好像就会自然而然由男性为主导，所以你就会试着好像就要去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我们就只能做一个辅助的角色。但以女性组成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女性组成的话，我觉得女生跟女生在一起其实自然会玩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可以聊，然后加上其实我觉得女性马戏表演者在触碰物件或在做一个艺术形式上有非常多细腻的不同的见解，所以我们在创作上有非常多针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做讨论，所以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大量的讨论，我们也会看书，然后互相分享里面书中的一些文字，我们也会分享很多比如说生活上的一些经验，不愉快的有开心的等等的，然后去综合以上的一些意见，然后大家去做一个集体性的叙事的讨论，然后放在作品里面，所以大家会从作品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
1: 哇，感觉听起来很深耶，就是比较多一点深度，好像就同样的一个动作，搞不好男生做就是啪啪啪就过去了，但是你们在看待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多了一点点的细腻，或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怎么做会感觉更优美，所以你们赋予它更多的文化精神在里面。
0: 没错，就是我们会比较多的讨论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像刚刚雨农说的非常好，就是真的会有很多讨论是为什么是做这个决定，为什么是这个选择，为什么是这个物件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1: 那有没有坏处，因为有好处的话我在猜想，比如说毕竟啦，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身体结构当然还是有一点点不同，虽然训练是可以做到一样的，可是会不会有例如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在全部都是女生的马戏的时候就比较吃亏呢？
0: 我现在做女子马戏从2019到2026年，我好像没有找到困难之处，如果在训练上或者在表演上，因为其实很多像我们最知道的，比如说叠罗汉，我们都会知道，好像体格比较魁梧的男性要在下面，或者体格比较魁梧的人要一定要在下面当承载的人。
1: 对，
0: 但其实这件事情可以透过训练，其实国外有非常多可以可见的一些案例，就是我们看三个人叠在一起，但最下面却是一个女性马戏表演者。就是这个东西可以透过力学，会透过一些有一个系统性的训练，可以让你达到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现在身体的素质也已经都打破了我们既有的想法了，有些女生都比男生要壮很多啊。
0: 对对，没错，就是比较健美，然后应该就是我们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身体。
1: 对，
0: 我们都会开始慢慢大家说哦。最近刚好又练成了我的二头肌，或者又最近我的身体的肌肉线条好像又更明显。我最近变壮，反而是变成一种称赞。
1: 对，
0: 然后大家就说：“对，真好！你怎么？你吃什么？你练什么？”之类，因为我们都会很希望在台上可以打破那样的一个先入为主对于马戏刻板印象。所以我们首先能做就是身体力行，然后想法实践，这样。
1: 的确，现在整个世界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了啊，因为以前可能觉得女生就是很柔弱的，但现在女生的健美比赛，每次我们跟朋友在看说，哇，你看女生练成这样，啊，算了算了，我们不要练了，回家了。所以这个的确是技术，然后训练各个方面慢慢累积起来。
0: 是，
1: 那所以刚提到就是所谓的当代马戏，就是现在的马戏跟以前的表演应该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知道你之前也推出了一个作品嘛。就是 since 1994，
0: 没错。
1: 那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当代马戏的作品吗？
0: 是，它就是早期我的第一个长篇作品，然后它就是也是第一个以女性主导组成的当代马戏作品。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它算是让我包含我的团员女性的成员里成长非常大的一个作品，因为在这个作品中我们讨论非常多大量的女性碰到的处境，或是一些容貌焦虑，或是一些早期生态对于女性马戏表演者比较不友善的一些状况。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我们把很多讨论跟很多的生命经验放到这个作品里面，然后所以这个作品可想而知讨论的全部都是女性。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继续聊一聊这个作品背后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2: Pop 宅急便。
3: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0: Liv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1: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一位马戏艺术家梅子玲。Hello， 梅子你好。
2: Hello， UNO Life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梅子。
1: 那梅子的这个人生很精彩哦，她其实不服输的个性呢，让她一路走向了这个马戏的表演生涯。同时呢，他还创作了一个女子马戏系列的作品哦。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到，就是这个 Since 1994。听起来是一个很特殊的表演，可以再跟我们多聊一聊这个内容吗？
2: 没问题。那这个作品其实就在讨论的是在生态当中女性马戏表演者所受到的一些处境，或是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些世界对于女性的期待的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一些议题，然后放到这个作品里面。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作品讨论的很多是女性，讨论女性的从内而外，比如从怀孕，然后到经期，然后到你出社会，然后你面对了很多的压力跟眼光，然后慢慢的怎么回到自己这件事情上面。
1: 哇，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女性探讨或者女性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了，
2: 可以说是没错。
1: 只是你用一个马戏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2: 没错。
1: 所以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动作，然后很多的这种身体超乎常人的动作吗？
2: 对对对，通常我们看到很多的马戏表演都会是一个人执行一个他的专业的项目的表演，但在1994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马戏的表演者不只需要承担一个技巧的展示，可能同时他刚刚做完杂耍表演已经气喘呼呼不到不行了，然后下一秒他突然间站在一个最高位，或者他突然间要承接两个人的重量，然后做一个堆叠的展示等等。所以其实在国内外巡回的演出，我们收到很多的回馈，就是这些女性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总是创造出非常震撼的景观，
1: 真的
2: 等等的。
1: 因为我光用想象的，就是这不是只是身体上面的压力，因为包含因为你在去表演这些过程的时候，他也有一些内心的压力在里面。
2: 是，
1: 像我记得我看到你们有一篇访问是在国外的表演，可能有一些人他对着你吹口

0: 照，
1: 没错，
0: 因为这是很多可能男生或是对女生一种很
1: 直觉性的凝视，嗯，
0: 对，直觉性的可能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最后怎么化解呢？这个
1: 我觉得那一场表演对我来说很深刻，嗯，因为在当时我们才刚开始做女子马戏作品的巡演，所以我们才刚出发，也没有受过正面的回复或是一些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声音，
0: 嗯嗯，
1: 然后在场上，然后当我们听到台下有男性队伍，台上的我们一群女性吹口哨，也是一群男性吹口哨，
0: 嗯嗯嗯，
1: 此起彼落的时候，当下的我从不确定为什么要做到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因为这些声音，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去直接直面的面对这些声音，然后去做一个反击，或去做一个我们的态度的一个宣告，我们不喜欢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演出当中，我们反而更坚定了这些女性马戏表演者，让我们明确的知道为什么要站在这边，
0: 嗯。
1: 因为当时其实一开始大家还是觉得，啊，要这样吗？要做吗？适合吗？有点不太确定，因为这条是没有人走过的路。
0: 的确，
1: 对，
0: 没有人走过的路是最辛苦的。但最好的反击就是拿你们最精湛的表演，
1: 对，
0: 来让他们闭嘴吗？
1: 对，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听到那些口哨声的时候，有个段落是我们要从台上走下台跟观众互动，
0: 嗯，
1: 我们本来一开始有点紧张，但是听到那些口哨声的时候，大家超级无敌坚定，跟有甚至有一点点凶的状态走向那些吹口哨的观众的面前，
0: 嗯嗯嗯，
1: 但我们发现当我们真的走到他面前的时候，靠近他的时候，他反而闭嘴，他反而会有一种，哇，你们要干嘛？
0: 嗯， 嗯，
1: 有一种，哦，我刚刚是不是做错了？很抱歉的感觉，嗯，我没有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到那种自然而然眼睛低下，然后自然而然知道好像刚刚那样的行为是不太正确的，
0: 礼貌的，
1: 不太礼貌的。嗯，对，嗯，我觉得那一场的演出对我们这群的女性马戏表演者都蛮深刻的。
0: 嗯嗯嗯，也一起走过了这个之后，会更坚定你们在做的事情哈。那这场表演好像我看这个记录是最后会有一个拿口红，让观众拿口红在你们的这个舞衣上面画图案是吗？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1: 直接会在我们的肌肤上面画下痕迹，类似像这样。
0: OK，
1: 嗯，因为其实
0: 大家都画什么？
1: 在2019年到2022年期间，当时的我在这个作品中是一种我觉得还在慢慢的找回健康自己的状态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因为早年的我因为努力想要把自己塞进 S 号裤子里面，或是努力想要符合大家的期待的，曾经的我有一种不健康的时期过，就是对自己非常的没有自信，然后甚至不想再练特技了，嗯嗯，
0: 对，
1: 因为就担心自己的身形啊等等的健康啊都会有一些被消耗，然后在那样的期间我就开始就有这个想要做女子马戏这个作品的一些意念。身为主创的我在这个作品中，其实我的个人经验占蛮大多数的，
0: 嗯，
1: 但我发现我的个人经验是可以跟很多的女性或是甚至观众产生共鸣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在青少年阶段都有一种茫然的时期过，
0: 是的，
1: 对，所以在这个作品的最后面，我把自己放到一个我们为了这个作品打造的一个框架里面，那框架其实是拿来做高空的展示的，或者在做一个特技上展示的一个特殊的装置。我让自己站在那个框架的中间，然后让其他的演员走下台，拿着口红，然后让观众在他们的身上肌肤留下凝视的痕迹，
0: 嗯，
1: 然后早年的我觉得那些痕迹是非常的有恶意或有批判性的，
0: 嗯嗯嗯嗯，
1: 然后我想要让观众直接感觉到或是看到，让这样的一个凝视具体化、具象化留在我们的身上，
0: 嗯，
1: 然后早年大家画的都比较是会有点害怕，不知道该怎么画，所以大家都是用线条，
0: 对，
1: 因为光是拿着口红在别人的肌肤留下痕迹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台湾或者在早期的一个观众来讲会比较保守，
0: 是的，
1: 有点不知所措，
0: 嗯，
1: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动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也是我有特别的设计过的，因为我其实有预设到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但后来到2022年之后，我们开始慢慢在国外巡回表演的时候，这些 我认为是凝视的痕迹，这些带着恶意的那种眼光的流动，在国外的观众他们拿到口红之后，他们在身上留下非常多可爱的符号，不管是爱心或是唇印，甚至他们会画在自己的嘴唇上，然后在我们身上轻易留

0: 下一个纯的一个唇印。
1: So sweet。
0: 对，对我来说，那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些表演者来讲，包含在框架中的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感动，有点像是从恶意变成支持。
1: 对，
0: 所以因为大家留下的那些符号，最后这些演员会收集这些正面的符号，然后带回台上，然后走向站在框中的我，然后连接在我身上。
1: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就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也好，或者对于女性的杂技表演者一种很既定的印象的转变，就
0: 是
1: 最早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批判，
0: 嗯，
1: 那后来慢慢的转为接受而且支持，
0: 嗯，
1: 所以我发现梅子啊，她的这种不服输的个性，从小时候一路到你现在的创作里面展现的，就是完全显露无遗啊，就是你是用很正面的方式去迎击这些不管是不友善的也好，或者是怀疑的眼光，那最后还好，全部都变回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回应。
0: 没错。
1: 嗯，那除了这个作品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品让你很印象深刻的？
0: 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我在2022年我们自己建立的一个女子马戏平台里面，我做了一个 solo 的表演，
1: 嗯，
0: 然后跟我的物件，我把它称呼为小红，那它是我的高空绸吊，从大概国中2年级开始就一直一起工作的一个物件，然后他也是跟我一起工作最久的一个伙伴，所以我通常跟别人介绍我都会说他是我的战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在那样的一个作品当中做了一个大概时长8分钟，但是这个作品很特别，因为我跟小红这次没有到高空上展演，而是在地面上去跟他有一些不同的互动，然后那个作品对我来说很深刻。那 我之所以会说他是战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老师是逼我练高空的，所以有点像是不打不相识。
1: 嗯，
0: 就是我一开始超讨厌他，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放假，然后我要留在学校，然后独自跟他工作，然后在跟他工作的过程中又非常痛苦，因为在高空上展演的时候，我们会老师很常叫我在空中，可能7米高的空中，然后我要做完所有的招式，我才可以落地。可是，在那个不熟悉招式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打结。
1: 对，
0: 可是打结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升降机，我们是把那个绸吊绑在固定点上，所以如果你在空中打结，你要想办法自己解开，然后你会在一种又累又崩溃，然后很想哭的状态，你真的很想要放手，让自己掉下来就算了，就是那种痛苦肌肉爆炸的一种状态里面，一直工作了好一段时间，所以我那个时候只要上课或是只要在下课老师要叫我留下来练习的时候，我都很想要把那条绸吊拿去烧。
1: 所以这位小红在你的口中，它其实是一条布，是吗？
0: 是，它是一条布，它是一条非常长达12米对折可以变成一个马戏道具的一条很长的布。
1: 但因为你跟他的这个感情跟牵绊已经太深了，几乎就像是你的一个亦师亦友，
0: 分身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也对，亦师亦友。然后在那个作品中，我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空中工作，
1: 对，
0: 然后工作其实很有默契。然后那个作品中，我就想试试看，我们在地板上可不可以也这样工作？
1: 啊，
0: 玩的时候又是一种就是磨合期，对，因为有点像回到好像热恋中的情侣，就是我明明就很了解他，为什么在地板反而不会使用他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他了，或者他总是给我很多添了很多麻烦，就他很容易在空中我可以运用的非常的灵巧，但一到地板上就变得非常的难沟通，然后一直纠缠了有点像一段很有趣的关系，就是你来我往的拉拉扯扯这样子。
1: 但至少如果在地上打结的话，不用被吊在空中去解开
0: 的，真的。但是因为他的布很长，所以有时候绊到脚，或你因为他跌倒的时候，你还是会很火大，然后回头瞪他，想说不是说好的默契怎么没有了，这样之类的。
1: 哇，所以我发现了梅子的作品反映了很多他过去的成长的轨迹，那同时呢，他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疗愈啊。譬如说，不管是面对别人对你的标签也好，或是面对你在训练过程中遇到的这些痛苦啊，或者是困难，一一的被你克服啊。那这些人，可能在以前是阻碍，结果他变成你的好朋友，
0: 是，
1: 然后还跟着你发展出新的作品，
0: 是。
1: 还有没有其他的物件？你搞不好未来会想要说拿来也克服一下的。
0: 其他我最近在学呼啦圈。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自认为我自己

0: 是手残党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我想我身边有非常多很厉害的杂耍表演者，他们都可以丢各种物件，但我真的就是手很，大家说手很笨的那种，就是我球就算球丢上去，我看着它，我还是会接不到。就是我虽然我是比较是力气型的，然后耐力型的，但这种需要很灵巧的
1: 手。可是你会倒立耶。
0: 对，所以我们可想的是倒立真的还是比较是属于体技身体的一些全身性的稳定跟控制的一种马戏项目。
1: 所以有可能你的内心骨子里其实是个男生，会不会？
0: 我觉得一定会有阳刚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自己觉得我蛮阳刚的，
1: 嗯，
0: 对。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蛮有趣的，蛮矛盾，就是我介于。我的人设跟我的人生的生涯里面比较不会是刚强或柔美的其中一段，
1: 其实你刚好两个都有了，
0: 对，
1: 所以你才能够创造出这么多有趣的作品。因为不论有时候你可能外表是阳刚，可是你的内心是很细腻，有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是很阳刚，可是你的身体是很柔软的。
0: 对，所以我最近想要挑战自己，打破自己，我想要重新找回我的那个杂耍的灵魂。
1: 嗯，
0: 对，
1: 好，已经很厉害了啦。像我们是我对我的身体完全不了解，不要说丢东西，就是坐下蹲下我都没办法。
0: 不会不会，这都可以透过训练的，欢迎来练马戏。
1: 好的，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聊。 Hey boy。

0: 知道？
1: 知道。
0: 那你了解
1: ？Of course。
0: 为什么你？
1: 因为
2: 有感大调查。
1: 有感大调查，现场投票，即时互动，让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了解社会脉动啊！
3: 想成为杂学王吗？每周一、三、五早上九点，在 Pop Radio 官方 App Pop 最正点准时投票。
4: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加省钱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5: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岩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6: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7: 最具指标性与关键影响力的电台，
8: 线上线下即时互动 ，Pop Radio 联播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
7: 焦点新闻引爆，生活资讯分享，
8: 第一手的追星导航，最聚焦的音乐放送，
7: 全部都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我们是
11: 宣布幻蓝小熊，
10: 想和我们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0: Vib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1: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一位马戏艺术家梅子玲。Hello， 梅子玲。

0: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梅子。
0: 对，他是一位呢身体素质让我肃然起敬的一位表演艺术家，他会倒立。其实女孩子倒立真的很不容易吧？就是我也没看过几个男生可以倒立的。
1: 我觉得女孩子倒立跟就是男生倒立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需要使用的肌肉啊，然后需要控制的位置其实都一样。那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后天训练

0: 风轻的讲出说大家都可以倒立，好像人人都是厨神这样的一个讲法，就让我更扎心。但我从你的表演啊，看出来就是其实好像身体的这个技巧对你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叙事的方法，某种程度你的表演好像有更多想要去跟大家沟通的这个层面、嗯、你会怎么去定义你自己的表演内容跟风格？
1: 嗯，如果要定义的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还目前为止到我32岁还没有办法被准确的定义，但我可以知道的是我觉得我可能不只是一个表演者、嗯、我觉得我自己会形容我自己比较像是社会观察家
0: 哦，
1: 对，欸、用家会不会太过分，就是社会观察员啦，好啦，我想换一个，不能用家，对，但、就是、
0: 等过几年你就可以变成家了，
1: 对，可能到50-60岁或者60-70岁，对，但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观察的一个状态、嗯、因为我喜欢把一些观察或好奇或一些对于社会的一些提问放到作品里面，然后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语言，然后或是我的身体是一个让观众走进我的思考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现在才32岁，但我觉得还是有一条很长远的路要走，然后我很希望可以透过我的艺术展演的形式，然后让观众慢慢的去了解马戏的多元面向，然后透过我们团队带来的一些不同以往的马戏作品，让观众不只是台湾的观众，更多是国外的观众，让他们理解台湾也有一股非常不一样的能量。
0: 我相信，对，相信，因为从看你以前的作品就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在走平常路的人嘛、嗯、因为你的创作，你的这个学习的路程，那既然这不是一条一般人会走路，未来相信你会走出一些很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嗯、有没有什么市场或是你现在正在尝试要做的计划？
1: 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希望可以把作品带到国外、嗯、因为其实从2019年到2026年、嗯、since 1999是已经走了非常多个国家，然后用一个女性组成的女子马戏，然后让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知道台湾的马戏除了杂技，除了大家熟知的那样的一个形式之外，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所以其实我们在每次去国外展演都会问观众说，你们有看过台湾马戏吗？然后但是目前比较可惜的是，大家都会说，比较多人会说没有看过，或是哦有听过，或是会知道台湾，其实台湾是扯铃强国，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台湾马戏就会直接带到扯铃很厉害，然后或是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些男性的马戏艺术家比较常会回答这个，但很多观众在看完我们的表演之后就会说，哇，我好像更喜欢台湾马戏，会更了解台湾马戏，更想了解台湾马戏了、嗯、原来有一股这样特别的存在，这样
0: 哇，太好了，那这个祝福你哦。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哈，想要更认识关注你们的话，要怎么找到你们呢？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找搜寻创造焦点 Eye-catching Circus， 我们是一个台湾的马戏公司，也是唯二有在执行着算是企业化的一个马戏公司。
0: OK，Eye-catching、okay, Circus。
1: 对，
0: 好的，祝福你们。那节目间最后呢，可不可以点一首歌送给我们听众朋友？
1: 没问题，我想要点 Boys Wanna Be Heard。
0: Boys Wanna Be Heard。
1: 嗯，
0: 可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吗？
1: 为什么选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在去年有做一个作品叫做 Battery，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跟澳洲的女子马戏一起在威武营共同制作了一个作品叫做 Battery， 然后我们在两团都是女子马戏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可以找一首歌代表两团的气质，你们会觉得会是哪一首歌，然后他们就推荐 Boys Wanna Be Heard， 然后我发现这首歌的气质就是在讲所有人都想要成为这个有趣的，或所有人都想要成为一个这样不分性别的灵魂，我也算是女子马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嗯、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跨越性别这件事情，单纯去看人本身的特色跟特质。
0: 哇，
1: 对，
0: 讲得太好了，性别一点都不重要、
1: 嗯、
0: 好，那这首歌送给大家，那今天非常谢谢梅子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大家、
0: 嗯、那我们下礼拜六早上11点空中再见，拜拜。

Hub 大公民的主持人罗旺哲，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这一首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是我第一次接触周杰伦的歌曲，这首歌让当时读国中的我开始认识周杰伦，也就是当时这个年纪让我开始对感情产生了好奇。而你心目中的可爱女人是什么模样？是让你面红的、温柔的，还是让你心疼又疯狂的可爱女人？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Pop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美国总统川普预计14号、15号访问中国。路透社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向记者表示，如果川普访中时，和莫兹海峡仍然封锁，这将成为重要议题。他说，中国非常关注最近有关美伊停火只是暂时性，以及需要发动新一波攻击的言论。傅聪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动员及发声反对战火重燃。国防部发布台海周边动态，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侦获中共军机29架次、军舰6艘以及公务船2艘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5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国军以任务机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针对进口马铃薯发芽的议题，总统赖清德昨天到云林亲上火线澄清，发芽的马铃薯还能入关，这是谣言。他并强调，我国检验严格，一颗颗检查，如果发芽就会退货，不会牺牲国民健康。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受访时表示，与其劳师动众逐颗检验，人民也不安心，干脆就不要让它进口，以保障国人生计及食安。劳动

接连假进入第二天，各地大致多云到晴。天气风险公司分析师黄国志表示，今明两天只有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零星降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今天北部及东北部22到32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3度，东南部23到31度。黄国志指出，明天晚间起到下周一有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将转为多云到阴，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降雨。明晚到下周一，中部以北及东部转凉，高温只有24到26度，中南部及东南部影响较小，高温还是有30度。黄国志表示，下周二东北季风减弱，但水气多，西半部降雨几率较高。下周三到周五，台湾附近转为偏东到东南风的环境，除了东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局部降雨，各地大致多云到晴，气温回升。此外，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请民众注意。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中午12:03。

12点开场，跟着徐怀钰一起飞起来之后，给大家满满爱的能量。听见是来自徐若瑄的《决定爱你》。中午的12点11分，一起锁定917，在一起 Pop Radio。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收听的是音乐随身听，我是 Maybe。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2: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1: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0: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1: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
2: 我一个人唱歌。
1: 第九名阿令，幸福在歌唱。第八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七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3: 为什么你总爱
1: 上。第六名 Arkis， 想你了。第五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二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第一名周杰伦，相间的路。
4: 锁定每周三晚上7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重要的事情要先讲，这样才会会记得哦。现在就订阅 Pop Radio 联播网 YouTube 官方频道，让精彩节目随时陪着你，直播内容一个都不漏看。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歌曲是萧煌奇诠释写给梁静茹的这一首慢冷，告别慢冷带来的自我折磨，用温柔的嗓音安安静静地陪伴 陪伴在身边，一起哭一起笑。耳边是来自梁文音的你存在。

0: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1: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2: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3: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4: 哎，今天是谁？
5: 巨神哦！巨神哦！

0: Hello， 我是刘恩君君君。本周日晚上十点，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不忘年少轻狂，
1: 我依然带着腼腆微笑，为爱逆风。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远距离感情中部的不煎熬与寂寞呢，听见是来自维利安与徐佳莹的《不得不》。在一首对唱的歌曲，林夕子在他《我披着世界转动》这张专辑当中与巩彦秀一起合唱的《Low Bye High Bye》。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4: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Pop Radio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5: 想跟 Pop Radio 在一起吗？无论你身在何处，打开 Pop Radio App，最有态度的资讯，最有温度的音乐，还可以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哦。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Pop Radio App。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想念是一种沉重放不下的心情，听见说来自小美江美琪的我又想起你。分手带来想念，也带来了苦涩的滋味，一起回味陈慧琳的对你太在乎。

听见是来自邦乔被找来了 Jelly Roll 合作的单曲 Living Proof。 音乐随人最后这个段落跟大家继续摇滚，这就来自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歌曲过后呢，伊娃与大家一起听音乐，祝福大家周六愉快，我们下周见。

0: 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1: Hello， 我是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好音乐丰富你我生活。刚才你听到的音乐都是由 Muse 的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合法播出，合法安心播出好音乐。Muse 是你最佳的好伙伴。
2: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B 系列隔热膜，具有高透明性及优异的隔热性能。
0: 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规范。
3: FSK 蓝钻 NB 系列，为您打造全新视野。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喽！
2: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ub 最正点。
6: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好样，好样旅游。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劳动节连假进入第二天，高工局预判国道下午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北向宜兰到平林、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国五南向的用路人下午五点之后出发。至于国道疏导措施，今晚九点前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傍晚六点前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今天国道实施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也请驾驶人注意开放路肩、替代道路以及匝道一控。国防特别条例审查朝野僵持，除了武器的采购金额，立法院预算中心也关切国军人力。报告指出，近年志愿役的边线比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且明年度可征役男人数将跌破八万，少子化恐怕持续冲击志愿役招募。预算中心指出，国防部自2024年起恢复征集一年期义务役，未来兵力将是志愿役及义务役双轨并行，不过作战部队还是以志愿役为主力，规模需求也不会因为恢复义务役征集而降低。预算中心提醒，国防部规划编列高额度特别预算案，筹购各项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应该针对人力不足的问题妥善研拟对策。最近有民众发现台北地区大量投放老鼠药，环境部表示防范鼠患的核心是源头管理，应该严格执行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进行公共区域整备时要优先清洁脏乱点、下水道以及厨余放置处，断绝老鼠食物来源，环境整顿后如果还是有鼠患，再采用捕鼠笼等物理防治工具，而老鼠

鼠药则是物理防治无效时的最后手段，以确保环境安全，并避免幼童或宠物受害。环境部重申，灭鼠是长期行动，呼吁各地方环保局与公司部门携手，以环境整顿为主，药剂为辅，兼顾生态与社区的安全。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下午2:03。

继续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来到了星期六，五月份了，五月二号的 Easy Music， 我是 Eva。昨天大家都过了连假的一个第一天假期，对不对？是不是心情相对的在这个礼拜都比较轻松一点点呢？连假第二天，你的心情如何？今天有什么计划呢？开场就送上了这一首歌曲哦，就是小野丽莎这首非常经典的 Smile。 开场它的歌词就说了，你要微笑，就算你感觉有点受伤，天空就算被云覆盖着，你都可以穿越过的。所以呢，就好像阴天雨天终究还是会迎来太阳，它还是会照亮你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微

微笑的力量。此刻的你嘴角是带着微笑，还是今天你大笑了吗？锁定今天的节目，两个小时的时间，让伊娃用空中的音乐还有今天星期八陪伴你喽。

听到的就是伊娃一直很喜欢的作品哦，它是来自于《公爵夫人》这首《不想错过的夏天》。而你知道《公爵夫人》里头这位主唱呢，他就是最近发行他的全新创作专辑的林夕子，明天在节目当中会分享他的作品哦，敬请期待。

0: 石唱片青春发行。 Pop 大王
1: King of Pop。 有时候会想爱丽钢姆邦，打开 Pop Radio， 也许某一首歌就会给你答案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在节目里头听到这首歌曲《头拉苦》这首《我爱夏天》。夏天有好多的元素哦，但是呢，除了刚刚提到的比基尼啊、海边啊，还有这种温度慢慢变高的这种闷热的状况，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皮肤会比较差，状况也会比较多。多半都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呢其实是在天气热的时候每一天都喜欢喝一杯手摇饮，或者是一些高升糖的食物，就很容易呢让我们的荷尔蒙分泌失调。再来就是天气一热一定会开冷气，对不对？那出去外面很热，进来室内很冷，这样一冷一热，其实反而会让你的肌肤的水分快速的不见，造成干燥。很妙吧，我们的肌肤其实很特别也很神奇。所以如果你也是在夏天容易皮肤变差状况多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哦。

胖团的这首《天天开心》，天气热也很容易让人家心浮气躁啊，所以呢，要让自己的心境慢下来、缓下来，维持今天开场那个 smile 的心情就好了。不一定要天天开心，但是不要忘记了每天留一点时间给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 DJ Emily。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宇宙人的好野 Hoya、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愿望吧。那么想要当一个 Hoya 郎呢，除了要努力的赚钱之外呢，还要懂得开心的花钱，这非常的重要哦。我发现啊，当你花钱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获得，我得到了一件我很想要的东西，你买的开心，你就越来越丰盛。所以重点不是放在你花掉多少钱，而是得到多少，你就会越花越有钱。祝福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钱有闲又快乐的 Hoya 郎。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哎，今天是谁？
2: 是谁？

最近的古装剧呢，把我们的武安侯给捧得非常的红，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很帅气很有质感的，就是我们的许光汉。许光汉呢不仅会演戏哦，他的专辑，这张首张同名专辑的很多歌曲真的也都非常的好听。最喜欢的这首歌曲跟你分享在半点抒情的时间，这首歌曲叫做一日，一日两日三日的一日。而最近关于许光汉的有一部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呢，也呢代表了台湾去角逐我们的奥斯卡金像奖。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传统习俗跟现代观点巧妙的结合，幽默跟情感兼具，展现了台湾文化跟生活特色。而这一部鬼是家人的这一部电影，其实在串流平台上面其实有非常好的观看成绩。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也推荐给你。

想到的去年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也是 Hebe 田馥甄的甜调野地小巡演的开始。不晓得今年 Hebe 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演唱计划，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千万不要再错过这次独特的现场音乐体验了。刚让你听到的是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紧接给你谭雅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0: 定，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4: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5: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 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6: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7: 新闻讲是非，正经不正经。我是康仁俊，每周一、三、五中午12点，我在 Pop 抢先报，听我连环报。
8: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荒山茉莉，
10: 我们心中的 Pop 大王是
11: 东京事变。
10: 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听到的是来自阿肯的这首 I Love You。 好的，我们礼拜六的 Easy Music 即将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启我们的今天星期八。上个礼拜的宁宁因为公务告假一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些什么呢？我们回复听众朋友们的信件哦，所以请大家稍后一下，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天星期八。我是伊宝。

是主持人樊启明。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许不够聪明，或许不够幸运，面对挫折会失望，会迷惘，但不要忘记继续拥抱梦想。萧煌奇用他触动人心的声音帮忙加油，很像有一股暖流鼓励着大家往前冲刺，突破困境，坚持下去。2006，萧煌奇逆风飞翔。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T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立法院审查国防特别条例，除了朝野协商僵持，国民党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有人支持党版草案3800亿加 N， 有人支持加码版的8000亿元。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日前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呼吁在野党尽快审查通过，保护台湾国家安全。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曾经抛出他对军购预算的立场，认为不要低于 GDP 的3%，跟行政院版本差不多。他今天受访时重申，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保护台湾是最重要的事，否则不要奢望去谈和平。侯友宜说，希望国民党的版本尽快提出，尽快协商，国防预算的编列要回到理性，尊重第一线专业人士的判断，过程中也要负起监督的责任。台湾失能者家庭暨看护雇主国际协会今天集结厂工、渔工以及农业移工的雇主，在台北市凯道集会，以台湾优先、照护零空窗、生活经济不崩盘为主轴，为移工雇主权益发声。协会理事长张恒彦表示，台湾移工制度已经30多年，却总是偏重移工权益，忽略雇主的角色。移工引进后不久就逃逸，造成雇主人力空窗期。他的诉求包含照护零空窗、停征家庭就业安定费、移工必须履行工作契约，以及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劳动部回应，后续将携手卫福部提出家庭雇主支持方案及配套措施，并以增加管理支持、缩减人力空窗、减少行政负担三大方向逐步协助。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日前排审国民党立委罗廷伟以及民众党团提案的空气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强化县市政府对燃煤电厂的裁量权。由于条文内容扩大地方政府限制燃煤的权利，产业界担心将冲击供电。罗廷伟表示，这次修法希望权责一致，仍由中央制定基本标准，地方可视情况进行周全管理。而修正动议将许可证条件写得更严谨，排除医疗场所，并加上卖寮条款，避免政府重启燃煤电厂。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汉则表示，党团立场是大容量的燃煤机组应该有退场机制，不可借由法规漏洞无限期的延展许可执照。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下午3:03。

午安午安，这里是星期八的前情提要时间了，我是宁宁，大家都过得还好吗？怎么突然累咳？那上周呢，因为公司的活动，所以我跟伊爸告假一天，然后在这礼拜准备前情提要的时候才发现，天哪，已经是五月了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好的，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上周的星期八都在说些什么吧。因为前几周不是 Coachella 音乐节举行的时间吗？那所以我们就借由了 Justin Bieber 在舞台上与小时候的自己对唱这个主题，来聊了一下与自己和解。那老实说，即使是过了两周，我依旧对于拥抱破碎、拥抱过去，还是一知半解的感觉。知的部分呢，就是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半解的部分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做不到啊。可是这周我看了一些书，对于里面的一些解释，我觉得可以用在这上面。那这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需要意义，我就相信，但不需要时，我就丢开不管。我觉得这对和解的主题有另一种的解释，因为有时我们只是卡在一些自己的妹妹嘎嘎嘛，那也就是所谓的框架、原则、意义，我们紧紧的握住，以为这些事情是成长得来的经验，抛下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无法掌控。可是忘了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能用自己所谓的经验去套用。如果像是 Justin Bieber 坦诚地拥抱了曾经，那应该也是活出另一套自己的新的意义吧。丢掉一点点经验的套用，换来一点点心灵的自由。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你。没事的，这也是一种青春的样子。不论你们年纪多大，不论年纪多大，我们拥抱青春，一起听陈景峰的《青春病》。

0: 欢迎来到今天星期八，我是伊娃，
1: 我是妮妮，好久不见，
0: 好久，大概一个礼拜，哎，两个礼拜，快两个礼拜，
1: 快两个礼拜，
0: 对，快两个礼拜，我觉得快两个礼拜没有开那个单元，有一种过了好久的感觉，
1: 是真的过了很久，哎，因为
0: 我自己在录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差？
1: 刚刚前庭提到，我就一直狂累，
0: 有一个停格的那瞬间，我想说，哎，怎么突然？
1: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反正很真实，我就把它保留进去，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就是有点阔别已久，所以有点难。
0: 是不是也因为上周末你也是在工作？有一点点疲倦感，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假日完全不够，好累哦。
0: 所以呢，下次如果宁又因为工作或是其他的原因要告假，请大家给他满满的情绪

0: 价值，
1: 比如说帮我点赞爱心之类的。
0: 对，然后就去休息吧。
1: 没有，
0: 好好的
1: 那个情绪价值更好的方式是投稿。情了
0: 这是另外一种情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两个礼拜要来好好的回复听众朋友们的信件，有稍微整理了一下。当然呢也欢迎大家，不管是针对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众朋友的来信，或者是我跟妮妮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1: 主题，
0: 对，我们的主题，没有主题也没关系，
1: 对，
0: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烦恼都欢迎你可以投稿到
1: Today is week 8小老鼠 gmail.com。 我差点接不住我刚突然神息，然后
0: 有这是我们的 gmail 的信箱。
1: 对
0: 对，欢迎大家可以投稿到我们今天星期八的树洞，让我跟妮妮来在这个星期八的空间里头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分享我们彼此的日常。

大家好，我是 Pop 中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推荐一首歌曲，叫做 Golden 黄金哦。这是一首非常洗脑又充满力量的神曲，随着一部动画影片爆红，当你觉得害怕不敢往前迈进的时候，不妨来听听看，希望这黄金般稳固的力量可以包围你，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王者，命中注定让你勇敢前进哦。

0: 定，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4: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3: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4: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3: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Easy Music 陪你走过周末午后，有些歌不是让你当下感动，而是陪你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0: 今天星期八，我是伊爸，
1: 我是妮妮。
0: 我们今天要来回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投了这一个主题叫做
1: 我的青春住了谁，
0: 这是我们的佩佩，
1: 他是忠实的投稿粉丝，
0: 而且我相信他已经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写这封信、嗯、因为这封信呢行云流水，
1: 非常的长，
0: 对，而且层次也很够，
1: 对，
0: 足以让我们足足的做一集
1: 、欸、是真的，是真
0: 的，因为佩佩说中了很多人青春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跟节点。佩佩的青春里住了谁呢？
1: 他一开始说他的青春里一定住了伊法。那我来讲吗？
0: 好啊，好，你讲你讲。好，
1: 刚开始的信件的开头这边是说，虽然认识伊法的时候已经是出社会之后了，但那时候的我其实才刚踏入职场不久，面对工作的压力跟生活的转变，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的调整心态跟情绪，也因此和家人之间产生了不少的摩擦与误解，甚至做出了一些让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都会很后悔的行为。而感情呢也是一样，在当时跟另一半的磨合啊，因为自己的不够成熟跟稳重，让彼此之间多了许多的冲突跟不愉快。可是慢慢的跟着伊法的节目，听着他在空中的分享与诉说，开始放慢脚步整理情绪，也试着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心态也一点一滴的改变，同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离开家独自北上工作，开始自己租屋自己生活，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打理，没有家人的接送，也没有回到家就有热腾腾的晚餐。一开始是真的很不容易，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学习了独立，也更认识自己。而更神奇的事情呢，是离开家之后和家人的关系反而变得更融洽了。虽然现在每周的行程是满满满，能回家的时间不多，但适当的距离跟空间让彼此更懂珍惜。而现在的佩佩呢，是一个在外打拼的北漂孩子，但他从不觉得孤单，因为有伊法和宁宁在空中陪伴着我。
0: 好窝心哦，这段话
1: 我自己讲到自己的名字有点怪
0: 是有点嘴软
1: 对
0: 一开始其实是在假日时段收听，到后来平日假日都有伊法跟宁宁的声音相伴，让生活多了很多的温暖，也多了更多的力量跟方向、嗯、很多时候听着节目中的分享呢，也都会反思一下自己，思考着还可以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要

0: 怎么样的来调整。也因为这些陪伴跟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所以要谢谢伊娃，也谢谢宁宁，也谢谢那一个愿意改变跟愿意成长的自己。这是我们的佩佩的青春住了我们两位的其中一趴，
1: 对，很长。
0: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佩佩这样的分享，才让我想到，对耶，我真的陪了他经历那个时候认识佩佩，他在听广播的时候，他还是住在家里。嗯，然后他的那一段恋情我也知道，相信收音机旁边聊天室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应该也知道。
1: 哇，那是大家陪着佩佩。
0: 对，大家陪着佩佩，大家的青春佩佩的青春里头应该可能也都住着大家。
1: 哇，这个房子好挤哦。
0: 真的。然后对，也因为佩佩那时候选择离开家里，然后到了台北工作，自己租房子，然后跟家人的摩擦，这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其实都看着。嗯，对，真的好像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又觉得好像很短。嗯嗯，谢谢我们佩佩的分享。

0: 其实佩佩的这一封信的前半段我蛮有感触的，
1: 这应该是很多人青春的一些样貌。
0: 对，
1: 你现在正在
0: 正在经历，
1: 对
0: 对，
1: 你现在正是青春的样子。
0: 对，就是离开家里之后，可能跟家人的摩擦会少很多，毕竟相处的时间也少了嘛。
1: 而且刚刚妮妮才跟我说，她这个礼拜就是跟房东签约，
0: 对，
1: 竟然一年了耶！
0: 对呀、啊，大家陪着我在做这件事情，
1: 搬出来一年了耶。那时候还在想说，哦，你要出来找房子，然后还在那边就是哦，找房子很累很麻烦，
0: 然后跟
1: 另外一半的跟另外一半的意见不合，然后还有我们的需求不同，然后已经一年了耶，
0: 对啊，时间过好快，
1: 真的时间咻下就马上就过去了、嗯。所以其实佩佩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的过程，
0: 没错，
1: 对。但其实呢，他的青春还不止我们哦，
0: 还有谁？
1: 他的青春也住着满满的音乐跟回忆，最要提的就是，这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我猜。
0: 哪一个？
1: 超级星光大道。
0: 哦，是我的青春，
1: 也是你的青春。
0: 对，
1: 好，那你讲，你讲，看你会不会有共鸣。
0: 好，那他因为这个节目喜欢上了黄美珍、梁文音、徐佳莹、李宣荣。从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比赛，到他们出道发行作品，甚至亲自跑活动支持，这些回忆都闪闪发亮。哇，还有一大群的歌手，我要全部讲完，
1: 我们就先略过。
0: 好，我们这边省略。那就是这一群歌手呢，他们的歌声都陪他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青春时光。最后，他的青春里最重要、最不能

0: 缺少的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国小到高中上下学几乎都是爸爸妈妈接送，生活中的大小事也总是被他们细心的照顾着。妈妈为了照顾我们三个孩子，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只是为了能每天在家准备晚餐，让我们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好 sweet 哦，这真的很辛苦哎。
1: 对，
0: 然后每天晚上10点准时关灯，只为了让我们养成良好的作息，每天签联络簿、检查功课，从不间断。出了社会之后，有时候上下班还是有爸妈的接送，回到家依然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虽然现在在台北生活，但只要回家吃到爸妈煮的饭，还是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甚至每次要回台北，妈妈总会帮我准备水果，让我带着走。在爸妈的眼中，我或许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但我会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原来青春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好多好多的爱与陪伴，一起住进了我的生命里。
1: 这一个落款真的非常的珍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其实都不是只有特定的一个人而已，其实真的就像佩佩分享的一样，仔细想来，其实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爱还有陪伴，是一起跟着我们经历我们的青春在我们的生命里。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嗨，我是 DJ 妮亚，礼拜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让我用冰面最精神带你挖掘不为人知的好音乐。
2: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3: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4: 你们的问题到得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得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

0: 今天星期八限时营业中。
1: 很感谢佩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青春住了这么的多，然后我觉得也因为佩佩的文字也让我想到说，哎，原来我们其实也用广播用声音在陪着他，然后这段时间他有好好的长大但其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很认真的在生活，就算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挫折有犯错，然后再回过头来去审视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有看见你自己的改变，
0: 嗯，
1: 我觉得是你让这一段青春变得掷地有声的。我觉得佩佩应该要好好的抱抱自己，哎，因为选择离开舒适圈学习独立，然后尝试去理解你自己跟家人的这个过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我前阵子有看到一本书里面他写说，就是在我们还可以承担得起的时候，我们要去犯一些能犯的错，那是因为要预习对未来可能遭遇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担起这些痛。对，然后他的落款就是不要害怕终将造访的猛虎，但是不要去招惹不必招惹的恶龙。
1: 哦，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就是你不要有那种就是不怕死的那种，就是硬是要去闯，然后去冒犯一些你不该冒犯的。
0: 对，
1: 但是你不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直抱着恐惧，然后不敢去做任何的尝试。
0: 对，就是犯了一些错，其实可以当成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1: 的确，这跟我这个礼拜刚好我有一个也是大学时期的朋友来找我，然后她也是我在念书时期的时候非常好的闺蜜，她也是一个牡羊座。对，然
0: 后你的身边怎么都是火爆的女性
1: 但是我反而就不最不火爆的那一个
0: 哦，你是说那一位朋友吗？
1: 对，就是我身边都是火象，但是我反而是最不火爆的那一个。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聊到过去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生命经验，然后他也是可能有听到一些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的一些过去，然后他才很意外说，哦，原来你经历过这一些东西他从来就不知道，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一些东西这些挫折，所以我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对，所以有些时候的确我们不要害怕犯错，也不要害怕做错选择。但也因为你知道人越长越大，我们都会说青春的时候你才有勇气犯错啊，到你某个年纪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空间可以犯错。
0: 没有，我觉得这句话不完全
1: 那个比较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
0: 对
1: 对，当你能够为你自己做出选择，然后为你自己的生命负全责的时候，它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年纪其实它都是适用的。
0: 我们不能只有外貌永葆青春，我们的心态也要永葆青春。
1: 没错。

0: 我还是要再次谢谢一下我们的佩佩，分享了她这么美的青春故事、这就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故事，你可以听得到它其实是很多人很多选择很多不同的时刻交织在一起的。而且他刚刚提到家人的那一段我也很有感，我到现在还是，就是因为我还是住爸爸妈妈还是在云林嘛，所以每一次回家的时候真的会带很多水果。我朋友都开玩笑就说你要去摆摊了吗？我会把很多爸爸妈妈分享的东西拿上来，然后分享给在我日常生活当中陪着我的一些朋友。
1: 有，我有拿过好吃的水果。
0: 对，我就说哎、这来自云林的哦，
1: 很好吃很甜。
0: 对啊，所以这些都是爱的延续、对，所以其实不仅仅是青春，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一定都是有很多爱的滋养的、只要仔细的去想，你就会发现其实你非常的丰富。再来这一位呢，他是我们的伟成。伟成呢，他分享了他在国贸系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们照片。那张照片呢非常的青春，
1: 非常的有年代感。
0: 他还出卖了他的学长。他说他的学长会唱歌，唱得很深情，然后很有男人味，如痴如醉。然后他分享了一些他在青春时期的一些趣事啦。对，也谢谢伟成无私的跟我们分享你的照片。
1: 对，我觉得要分享照片这件事情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的。
0: 学长蛮帅的，
1: 很过分。
0: 好啦，但是也都是因为这些青春让我们走到现在非常的有姿有色啊、对不对？也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的青春住了谁，不管是音乐回忆，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那一些你现在想来可能还会一些些情绪的一些过程，那些都是很美的样子。

0: 也借着今天的分享，其实刚好这段时间我也突然回想到过去的很多画面。
1: 嗯，
0: 我突然认为其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青春住了谁，这些人陪着我们走过了这一些岁月，然后我们的青春因为有这些人的确变得非常的精彩，但其实你在往更深更深处看，你会发现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陪伴里头，在这些互动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在每一个选择里面去学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子。
1: 我觉得是在选择里面丰富了我们自己。
0: 因为你一定是有过这些经验，你才可以给出这些东西啊。
1: 对，
0: 人不会给出自

0: 己没有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人也不会看见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所以你一定是曾经被好好的爱着，你才可以十足的力量去爱别人。你一定是曾经受伤过，你才懂要经历这些痛苦，它可能要有多少的勇气跟曲折，你在过程当中你有好好的疼爱自己，所以你才可以同等的给出同理跟爱去给身边的人，
1: 共感别人这样。
0: 嗯，所以所有东西都还是要回过头来，就是我们有看见自己其实真的很努力、
1: 嗯、要感谢自己。
0: 嗯，除了感谢自己，当然就像我们刚刚佩佩分享的，要感谢很多身边的人。

大家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明玉。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周杰伦的《青花瓷》，这首歌是方文山跟周杰伦联手打造经典当中的经典，尤其方文山作的词还意外的成为中国大学招生的考题，而这首歌也获得了2008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及作词跟作曲奖。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B 系列隔热膜，具有高透明性及优异的隔热性能。
2: 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规范。
3: FSK 蓝钻 NB 系列，为您打造全新视野。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爱其实很简单，爱逛街自备购物袋，爱手摇请用环保杯。爱美食自带环保筷，当垃圾减少，生活自然更美好。随时随地为我们珍爱的环境减低塑胶废弃物所造成的负担。你看，爱真的很简单。我是曾宝仪，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关怀地球，简单爱。
6: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7: 这一刻最
6: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我是尤古瓦利斯，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917 Pop Radio 专属 APP， 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今天星期八，限时营业中。你的青春之所以发光，也许不见得是因为遇见了谁，而是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1: 确实是这样，其实都是你在丰满自己，然后你会丰满自己就是因为你想要往前进嘛。
0: 因为我们也会有遇过有一些案例，是他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会怀抱，你知道戏剧都这样演的，他就是那个伤痕就成为他伤害别人的理由跟利剑，他就永远就是把自己活在一个仇恨的模样当中，然后他就没办法长大，没有办法往前，他反而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这个哇，我最近真的好多可以分享，真的是有看书有家。就是这又让我想到了，想到他为什么要卷舌？
0: 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1: 就是他把他太把因为怎样所以怎样，当一回事了。这就是那个所谓的意义嘛，就是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都丢开不管的。对啊，那如果太把我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变成了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天性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无法改变怎样怎样怎样。这就是一个太给自己框架了。
0: 其实有蛮多人会是这个状态耶。
1: 我是啊。
0: 对，就是因为怎样所以怎样，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说因为这样所以会这样，其实是因为你自己选择要这样。
1: 对，
0: 我们常常认为人生没有选择权，可是其实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在为自己做选择，而那个做选择的那一个人是你，不是别人。

0: 没想到我们今天结尾在一个这么正向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有读书有差。
0: 最近念了什么书？
1: 我忘记那本书名，但就是蔡康永的《情商三》第三本，嗯，
0: 说话之道的。
1: 对，但我比较觉得它不是说话，我觉得它是在教你人可以怎么活在更舒服一点。
0: 他的说话其实我认为它都建构在一个你要先跟自我对话。
1: 嗯，因为我没有看前一两本，所以我是直接看第三本，然后我就常常觉得说，天哪，我一直在打破很多我自己给自己的框架，就是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要别人解除框架，然后我自己的框架这么多，然后我还敢要别人。
0: 不错不错，有念书有差，有念书有差。找机会再来节目当中跟听我们的妮妮分享。
1: 好，
0: 好啦，我们今天星期八，谢谢听众朋友们的分享，谢谢你们的青春，
1: 也谢谢
0: 你们的分享，让我们的岁月也有了光啊。
1: 对，而且到就是现在已经五月了嘛，2026年5月了，哇，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你们都在，真的是太感谢了。
0: 是的，也不要忘记喽，持续把你们的心事或是烦恼都可以投稿到我们的树洞，
1: 我们的树洞是todayisweek8@gmail.com， 欢迎投稿哦，
0: 期待你们的来信。今天星期八，我是 Eva，
1: 我是妮妮，
0: 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1: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跟你介绍一位我很喜欢的新生代的创作人，他就是吕允。在他的音乐当中，除了可以听见新时代的想法之外，也可以透过他的音乐创作，帮你的心情来抒发一下。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台南市发生84岁妹妹不忍卧病的91岁姐姐饱受病痛折磨，持刀将其杀害的长照悲剧。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天受访时表示，社会局接到申请的隔天就前往关怀，不料访谈不到24小时就发生不幸事件。社会局已经尽力，但希望未来能缩短介入的时间，发现异状也要强势辅导。黄伟哲今天到花莲行销台南的农产品，被问到这起长照悲剧，他说感到非常悲痛。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的女警郑永新上个月28号车祸身亡。她去年陪同台南市防诈大使资深演员谭爱珍巡回宣导，今天谭爱珍专程到对方的灵前致意，提到两人曾经在前往学甲宣导时车轮爆胎差点赶不上的情形，最后化险为夷。谭爱珍表示，郑永新的个性跟她很像，遇到事情以正向乐观的态度面对。美国及伊朗的战事延烧，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警告英国、波兰等欧洲盟友，随着华府急于补充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未来美制武器的交付恐怕将出现长时间延误，影响海马式、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等多项弹药。而对美军购也是台湾的重要议题，未来我方是否同样得面对美方延误军备交货？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受访时直言，当然可能。他举例，像是 F-16 也延宕交货一阵子。美国在本次美伊战事中，把很多武器弹药消耗的差不多，补充的速度也不够。赖士葆表示，他也会担心台湾拿不到武器。对美军购，我方虽然无法处罚，但应该有确保准时交货的机制。最近台北市的鼠患受到关注，民众担心鼠患可能传染疾病。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表示，跨局处会议都有讨论，今年初开始计划性清消环境整洁，1999禁限数量可看见下降的趋势，市府绝不轻忽鼠患，以中央合可的药品进行清消，并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表示，汉他病毒是监测中的重要传染病，疫情并未升温，大家可以放心。不过他说，鼠患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因为老鼠不止传播汉他病毒，还可能涉及食安问题，各界要齐心协力控制鼠患。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常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super girl, super woman, 或者是 super man。 这首歌艾薇来自萧亚轩，好久不见，这是他的第二张新歌加精选集，在2012年12月21号发行，就是新歌加精选 super girl 艾薇。北部 FM 91.7，调整 FM 90.7。今天是2026年5月2号，哇，就这样已经到五月了。昨天五月一号有些人有放假，有些人没放假，但不管怎么样，今天一样。从第一首歌开始到最后一首歌，都希望你会喜欢我为你安排的歌。音乐要多，节目开始。

0: 他们是 Phoenix， 我就是无法失去你。很多人在感情的状态里面啊，有时候就是怕失去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在讨论，对不对？你是不是害怕失去，失去这份关系，失去你爱的那个人，你就担心找不到下一个了？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也欢迎你跟我一起聊天。蔡依林 ，Fish Love。
1: 心没思绪太久，没有个意会怎能富有？

0: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1: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二点零升油电与五百一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四点零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6: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可能很多人忘记了，陈大天其实是快乐帮二出来的。当时快乐帮二好像有做了很多不同的表演，不管是魔术啦，或者是短剧啦，还有唱歌。这是他的 EP 叫做《鸟人》。好，五月开始也有很多很棒的演唱会，特别是你关注的孙燕姿五月台北大巨蛋开唱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期待孙燕姿在五月大巨蛋的演唱会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一定要练吧，超快感。

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看了很多孙燕姿演唱会的影片，有哪一些歌是勾起你很多回忆的呢？你欢迎在聊天室跟我分享咯。那谢谢在聊天室的朋友，让我看见你，我一定会看见你。有时候没有念到你的名字，并不表示我没看见你哦。当然了，这两年有很多韩团来到台湾开演唱会，不知道接下来你还期望谁看到谁在台湾开演唱会呢？我们来听 Artist 的歌曲 In Your Fantasy。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Nick Jonas 的 Spaceman。 这首歌虽然并不是一个很大 hit 的歌，可是它创作于在疫情居家办公的期间，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太空人，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好像抽离了一切。可是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得很好， Hard times make you love the view，困难的时候会让你爱上身边的风景，一切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的。用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今年需要努力而且需要勇气的你。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这几年大家还是非常关注过去的很多选秀比赛出来选手后续的发展。刚刚听到歌曲来自赖松凤跟文慧茹的多一点关心。那赖松凤这名字你们很熟悉，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语女歌手，她在2012年的时候呢，她参加 ASTRO 的新秀大赛夺得冠军，同年就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台湾在中视的华人星光大道第二届，最终获得了季军跟人气王哦。因为她就是爆发力十足的歌声，让大家对她高音的表现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当时他也被封为铁肺歌姬，听到他跟文慧茹的合作。好，讲到合作呢，这个新专辑刚释出，大家都期待非常高，当然也要先预祝他的小巨蛋演唱会大成功。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ub 最正点。
2: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

0: 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1: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2: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3: 独特是天生的，质感是创造出来的。每周六早上11点，跟着赖宇农做人生的设计师。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5: 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好了，又到节目尾声了。My Color Superman， 这是我的歌。那明天呢，林夕子会来到节目中哦，跟我用音乐耳朵，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听 Karsha 的歌曲《无名》。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刘碧荣。离别是每个人终身要面对的课题，人也都会有离开的时候，你是微笑以待还是以泪洗面呢？所谓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学会放下，不要过度悲伤，或许是留下的人需要学习的。这首萧煌奇的《末班车》，希望你会喜欢。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甘武邦。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

0: 中和乐音乐
1: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整
0: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劳动节连假进入第二天，劳动部接获家庭长照雇主的陈情，希望尽快修法废除长照空窗期。渔捞业的雇主则反对 ART 承诺移工零付费。劳动部回应，将携手卫福部推动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以增加管理支持、缩减人力空窗、减少行政负担三大方向逐步协助。另外，将与农业部合作横平劳雇权益以及产业永续发展。至于渔捞业雇主反对 ART 承诺移工零付费，劳动部表示，政府已经在台美谈判过程争取三年的缓冲期，也会提出具体配套及资源，协助事业单位降低产业负担，逐步达成聘雇模式转型，以符合国际供应链对劳权的重视，降低贸易制裁风险。美国及伊朗的战事持续，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经警告欧洲盟友，未来美制武器的交付恐怕会出现长时间延误。台湾对美军事采购是否也将受到影响？国民党立委牛许廷直言，机会不低，国防部应该清楚评估交期。牛许廷强调，在野党必须善尽把关责任，毕竟确保军购如期如质到货一直是最重要的主张。今天各地大致晴朗稳定，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阵雨的几率，明天白天也是温暖的天气，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比今天更加明显，北部及宜兰地区要特别注意。明天晚间起到下周一有锋面接近并通过台湾，直到下周二各地天气都不稳定，中部以北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刘佩腾指出，下周二锋面通过，但华南云雨区的水汽影响，西半部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东半部则有局部降雨。下周三天气转趋稳定，东半部少量降雨，西半部以山区的午后雷阵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北台湾明显升温，尤其明天各地高温可达30度以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焚风。明天晚间锋面开始影响，下周一明显降温，北部高温只有24、25度，中南部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逐步下降。到了下周三，华南云雨区离开，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并逐渐升温。刘佩腾表示，锋面通过以前，金门马祖地区今明两天可能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要注意交通状况。以上的收播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3，感谢您收听。

时间来到了五月份，五月二号星期六傍晚的5:06，欢迎你加入这个礼拜的 POP 国际线欧美航班。Hello， 大家晚安，我是 Cube。这个小时就请你一起进入到西洋流行音乐世界当中。开场曲为你送上的是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他们所带来的 You Are Superstar。过去这一周呢，天气变化的也是蛮剧烈的。那在接下来的一周呢，预计也会有梅雨季来报道哦，所以呢，也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继续呢，在心里听见的是戴米洛瓦特 Demi Lovato， 他在之前发行的专辑《It's Not That Deep》，现在推出了豪华版本，也加收了新歌，邀请到 Cobra 一起来合作的《Fantasy》。

期待已久，在这个劳动节三天连假当中，你是不是一早就跑去看了这一部电影呢？你所听到的是由 Lady Gaga 以及 Doechii 所带来的 Runway， 这首歌呢也是穿着 Prada 恶魔二当中的这一个主题曲。而整张原声带也非常的厉害，有阵容非常豪华，除了有 Lady Gaga 有 Doechii 之外，还有像是 Miley Cyrus、Dua Lipa、 Lofi、 Olivia Dean、 Sisa、 Ray 等等的女歌手都在原声带当中一同来现身。而继续呢，再请你听见的是马上在6月5号要带来他个人最新专辑 Dinner Party， 他是一世代的 Niall Horan， 在专辑发行之前想先来推出第二波的新歌 Little More Time。

0: 想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石唱片青春发行。
1: FSK CT 冰透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全程守护，
2: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高效防晒，长效防护，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
1: FSK CT 冰透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0: 丢掉烦恼，放松身心，放慢脚步，轻松前进。假日午后，用最 easy 的方式，让 music 轻松 all in。我是伊爸，每周六日锁定下午2点到4点，让我用美好旋律和你一起交换生活中的每一种心情。
2: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哎，给力哟！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5:21，在今天的 Pop 国际线欧美航班，跟你分享的新专辑是来自 Megan Trainor 梅根·崔娜，她所发行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Toy With Me》。那扣合着这个专辑名称，专辑的封面设计呢，把梅根·崔娜设计成为了像是盒中芭比一般的形象。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Still Don't Care》，非常有态度，她唱的就是不甩酸民的言语。这首歌曲呢，想要呈现的主题就是自我接纳以及对于外界批评的反击，透过80年代风格的复古流行，要唱出拒绝被定义、强调自信的态度。继续呢，再请你听见的是专辑的这一首同名歌曲《Toy With Me》。在一段关系当中，我想每个人呢都要有自我的认同，而不是成为对方像是玩具一般的存在。

非常性感火辣的舞曲，听到的是 Meghan Trainor 所演唱的 Shimmer。 Shimmer 这个单字呢，就是闪烁闪光，而透过刚刚的歌曲呢，呈现出一股很自信的魅力，同时呢，也要传达给大家，希望你不要迎合他人，因为你就是会发光，这样子非常自信的宣言。这张 Toy With Me 被乐评视为是 Meghan Trainor 至今最脆弱同时也是最具力量的一张作品，在刚刚的歌曲当中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感受到那股正面的能量。那 Meghan Trainor 自己谈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也说到，我真的非常兴奋，终于能够把这张 Toy With Me 分享给大家，我把所有的心力呢都投入在这张专辑的音乐里头，对于成果是非常的自豪。这些歌曲呢，在很多时候都帮助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带给你同样的力量。继续呢，跟你分享在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这一张 Toy With Me 专辑发行之前的首播单曲，用这首歌要为朋友来打气，是一股女性互相支持的力量，希望姐妹们都可以远离烂人，来自 Meghan Trainor 所带来的 Getting Girl。

家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敏玉。今天要来推荐的是尤克里林跟张清芳的《出嫁》这首歌呢，是1992年到现在已经32年了耶，是不是仿如昨日呢？这首《出嫁》是描述新人在待嫁待娶的前夕呢，对于未来两个人能不能白头到老，抱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形容得非常的贴切，带您一同来欣赏哦。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0: 广告回来听到的是 CB Charlie Charlie Puth 他所演唱的 Hey Brother， 今年他发行了全新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他马上也要带着这张新作品来到台湾跟你见面，时间就在10月18号在桃园的阳光剧场，门票现正热卖中。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进行的是 Pop 国际线欧美航班。再次请你听见的是获得全英音乐奖肯定的苏格兰天星 Louis Capaldi 他的全新 EP Survive 当中的这一首 Stay Love。
1: Oh love, I'm a mess right now. Can you help me out? Cause it's all gone south.

在 Louis Capaldi 之后听到的是本周全美冠军单曲，它是 Olivia Rodrigo 奥利维亚全新的单曲 Drop Dead， 发行之后就来空降单曲榜冠军，也成为了他生涯当中第四首的冠军单曲。这次的新作品呢，也让他写下一个历史的排行记录，因为他是第一位前三张专辑的主打单曲全部在首周都拿下单曲冠军的歌手。而马上呢，他也要在今年发行第三张的个人专辑了，非常令人期待。那在本周的单曲

榜之后，请你听见的是本周专辑榜冠军这一位乡村乐坛当中的当红炸子鸡，他是 Ella Longley， 全新的专辑 Dandelion 持续来连霸专辑榜的冠军宝座，跟你一起听见这一首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单曲 Choosing Texas。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真真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真真，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6: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7: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6: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8: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9: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日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文。

0: 位陈杰忠、黄韵玲、潘韵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son 洪浩俊。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成军25周年，来自英国的西城男孩 Westlife， 他们在今年的2月份呢，也再次的重返台湾，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唱，最近也带来了2026年的首发单曲，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深情代表作 Your Love Amaze Me， 这是在1993年来自美国的乡村歌手 John Barry 的歌曲，他们重新来诠释。马上呢要为你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同样是来自英国歌手，也同样是翻唱，这是 James Arthur 他所重新诠释在1960年代的歌曲 At Last， 这首歌呢少了一点旧时代的华丽爵士氛围，多了一些跟自己在深夜里头内心对话的感受。我是 Cuba，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也请你继续来锁定 Pop 国际线日韩专辑，明天再见咯，拜拜。

他一直在练习他的音量，歌声在他的心中回荡。他也许不曾怀疑过你的寂寞，他播你爱的歌，在音乐一二三，我把自己的感动推荐给你，来自歌手 Hush 的作品《衣柜歌手》。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

这距离不一定是要一个戒指或者一定要有一个证书去呢这个 say yes 说这好像一定要绑定这个什么样的关系，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身旁很近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各式各样的幸福。

6:05，今天的三个小时的音乐 buffet， 在刚才的开场歌曲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就开始了。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

我在想，如果有人这个求婚用这首歌曲，会真的会让对方答应吗？因为他这里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夜晚，我们找一些傻事做吧。你愿意嫁给我吗？

所以我想这种求婚词的话，可能会觉得哇，你也太不认真了吧。虽然有时候结婚本来就是一个有点昏头昏脑或者是一时冲动下面的决定， maybe 有些 OK。 好，6:11，继续的歌曲来自韩国女团 50/50 的 C

0: 这是来自 50 和维里安所一起合作的歌曲 Say Yes， 这一段呢给大家好多的情歌。我觉得要说 Say Yes 的话，我就不如说是对彼此愿意真诚的真心的对待彼此 Say Yes。
1: 大家好，我是 Pop 庄心文的雨洁，我想要推荐的是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Feather。 相信有不少人在巴黎奥运尾声有听到这首很舒服又朗朗上口的歌曲，它收录在 Billie Eilish 最新的专辑，歌名带有因为相同所以相爱的概念，歌曲散发着为爱至死不渝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呢，它可能是爱情，也有可能是亲情，即使身处在困境也愿意好好相伴，希望送给想要被温暖拥抱的你们。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0: 可是
1: 你还有想问的吗？
0: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妖红诊所田明红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生活有时候像在办公会啊，打开 Pop Radio 的官方 App， 让好节目跟好音乐陪你一起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对对，23分回到这段的音乐现场，连续的两首歌曲，开场听到的是呢这个韩国的女团 Mamamoo 的 Better， 而这首歌曲则是这个经典资深的女歌手赵咏华。1998年的时候呢，她还在这个宝丽金的时候呢，她所签下的最后一张这个合约里面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呢也非常成功的让她呢感觉有一个更不一样的曲风唱腔的一个展现。那这里面呢，这也邀来了陶喆帮她打造了这首歌曲《爱不爱》。

刚才的歌曲呢，听到的是吴青峰他2022年所推出的这个个人专辑《麻辣美的星期二》当中呢，所收录他和这个犬川弘，就是你可以听到很知名的以这个三味线作为乐器表演的这位音乐人合作的歌曲《海妖沙龙》。

在刚好前一阵子、我不就有一个机会又重新看了这一部呢，这个当年呢等于是重振国片的这个重要的电影，就是《海角七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这男主角范逸臣为电影所唱的这首歌曲《无乐不作》。6:29，我应该是说无乐不作，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关语喽。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真真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真真，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

0: 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1: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0: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2: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3: 啊，你怎么知道？
2: 你的手机通知啦。
4: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2: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4: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2: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哎，今天是谁？
6: 是谁？

0: Hello， 我是刘恩君君君。本周日晚上十点，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不忘年少轻狂，我依然带着腼腆微笑为爱逆风。你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2014年从美国来到台湾发展的这位呢创作人王大文，他在2015年的这首歌曲《这些花要送给你》，他的声音其实就是透露出了一种呢非常质朴而且真诚的特质。6点的36分。

这一段的学员安排的这歌曲呢都跟花有关，开场呢王大文的那些这些花儿送给你，而这首歌曲则是呢这位中国的男歌手，其实他名字赵真的赵发音是念破书，可是我以前都一直念朴书，就觉得念破书这个名这个音这念起来我自己觉得就是好像哪里不顺的感觉。刚才的歌曲呢那些花儿是他1999年和这个在90年代呢也是呢这个影响力极大的这个制作人创作人张亚东所共同的这个制作创作的作品，也是他个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6点的42分继续呢再送上一朵花给大家，这是来自那大音的花一开满就相爱。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想跟 Pop Radio 在一起吗？无论你身在何处，打开 Pop Radio App。最有态度的资讯，最有温度的音乐，还可以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哦！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Pop Radio App。
2: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3: 我是戴佩妮。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戴佩妮，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救生命护地球。
4: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州、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春英，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就是 Eason 陈奕迅。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虽然觉得这是一位呢很有这个底气，我觉得很有才气的这个闽南语的音乐创作人。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王慧竹的 Dripping， 6:51，准备进入7点钟整点之前的这一段，再和大家听到这支日本的团体 Inflow。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主持人黄伟汉，今天推荐一首印象深刻的演唱会歌曲，是1999年在《魅力新世纪》专辑当中的张惠妹《我要飞》。为什么？因为在大巨蛋看演唱会，周杰伦放烟火我已经够惊讶了，张惠妹更厉害，她唱《我要飞》，她真的飞，居然真的坐上热气球满场飞，张惠妹《我要飞》。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这首歌曲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是熟悉他的，这首呢叫做《秦皇岛》，本来是呢这个来自中国的这支乐团万能青年旅店在他们呢2010年推出的首张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里面的所收录的歌曲。那这个刚才听到的版本呢，是有人安排在这个7点钟一开场就送上，是安富他的翻唱这个版本。其实安富也很喜欢翻唱，他也翻唱了不少的这经典的歌曲。我刚才这万能青年旅店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对谢润来讲就觉得啊，好像有一些些可惜，就是比较少了那个生命跟生活的体会，转向了很多乐器的这个探索。继续的这首歌曲在谢润的这第二个小时的乐巴费，这是来自叶秉环，这个转音非常厉害技巧十足的这位歌手。

说人啊根本就不会变，你是认同的吗？7点10分，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艾怡良在2016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如果这是一个提问的话呢， Sharon 心里面的答案就会是巴厘岛。所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巴厘岛，但它一直是我呢这个经验里面印象中呢最美丽，然后呢也最舒服的一个这个旅游的去处。好，继续的这首歌曲呢， Sharon 就安排了这一首呢这个李英宏在2018年为这个电影谁先爱上他所做的电影主题曲，而这首歌曲呢也让他呢赢得了第55届，就是2018年这一年的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至于这部电影，就是呢谁先爱上他的这部作品，不晓得有谁看过了这个电影呢。

刚才说呢，学人这个很喜欢巴厘岛，然后呢也问了，有人看过了这部电影吗？就是呢，谁先爱上他的？那这部电影其实讲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身份认同的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感情的纠葛。那这里面的其中中，既是人夫，然后又是同志恋人的这一对同志恋人，他们最向往的一个地方，觉得那代表的是一个没有束缚、没有呢这个羁绊，然后也没有规范，然后是一个自由之地的这个所在，就是巴厘岛。

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DJ Miffy。 在我们的生活中，朋友常常带来许多感动，也在人生许多重要的阶段一起拥有美好的回忆。在想念起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可以把这一首歌曲送给对方，来自棉花糖的《亲爱的朋友》。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音乐把费的旋律非常的多，但有些歌是忘不掉的，只要一听就会哎记得哟。那些旋律总会悄悄的留在心里，陪你走过不同的日常。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十一，今年初年出道是第十一年，然后呢，他发行了一张全创作的 EP《男》，男生的男，然后里面的这个歌曲呢都很有趣哦，这个包括了雨男、解约男、抱抱过性男，还有这个中长发男，然后呢，刚才听到这粤语的这首呢《胭脂》脂粉男呢，其实就是雨男的粤语版本。总之呢，他是用他的眼睛观察了现代男女这个恋情当中男性的一种角色，还有一些刻板的一些框架在身上的创作，我觉得很有意思。7:25，继续来听薛凯琪。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南方之星这支日本的经典乐团 Southern Old Story 的这个作品呢，这个、叫做真夏的果实。这首歌曲的被翻唱率哦实在是非常

0: 1990年发行之后呢，几乎接下来的好几年就一直有不同的歌手翻唱，有着日文的这个翻唱，然后呢翻成国语的这个版本也非常的多，包括了这个冈泽彬的《你在他乡》，以及呢这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以及呢刚才听到的这个薛凯琪和方大同算是最近期的一个翻唱版本，他们2008年翻唱成《复刻回忆》。
1: 他们在仁爱公园旁的柳树下，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0: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0: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虽然觉得现在的这些台语歌曲的创作都觉得呢这品质非常非常的好，都很动听的作品。刚才呢开场的歌曲呢是来自谢梦琪的不要紧，这是一个从小就是学霸的创作人。而继续呢则和大家来听到的是资深的这创作人，他也都是呢创作曲金曲应该是这么说，因为他给很多人写的这个歌曲呢都传唱一时。陈小霞老翅膀。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最 chill 的生活态度，最临场感的即时动态，追踪 Pop Radio 电台日常官方 IG， 带您掌握娱乐大小事。
4: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人说。大家拢讲免钱的上贵，啊，你敢知免洗愈贵？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不仅会危害健康，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对环境跟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请跟我一起拒用免洗餐具，减速过生活，安心享用无负担，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我是真人说。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
6: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我们是
9: 庸俗救星，
8: 想和我在一起吗？

今天Sharon排的这个抒情作品感觉算是比例上面比较高了一些些，就是以Sharon的习惯来说。那么回到这一段呢，就和大家来听一点点有节奏的作品吧。开场的是来自Jolene的Pleasure。

0: to me. Yeah,
1: yeah, yeah. 韩国男子一向推出新人团体的速度实在是非常的光速啊！这又是一支新的男子团体，但是近期的讨论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就是他们的团员每一个呢都长貌美如花吗？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呢有着非常俊美的外表，他们叫做 Curtis。

这支团体呢，因为被视为是这 BTS 的这直属学弟，感觉呢又多了一道光环的感觉。听到的这首歌曲 Curtis Mention Me。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陈阳。在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结束后，诞生了许多新的台湾英雄。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台湾的棒球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不过呢，在这段期间，撑起台湾棒球的其中一位支柱，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灭火器》曾经疯狂的主角，我们这一代人的棒球英雄，台湾巨炮陈金峰，他的故事跟你分享。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3: 好想染发哦，
2: 又怕伤害发质。
4: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1: 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就是 J-Hope 的 Killing It Girl， 这之前呢在网络上面的 Shorts 也是烧成一片、好多人呢在翻跳他的这个舞曲的这首歌曲的这个舞步。8:08在这开场的连续两首歌曲，张宇农垃圾带走，以及呢冰球乐团的 Dumpling。继续和大家呢回到90年代，这一首呢来自 LA Boys， 也是把这个呢 Hip Hop 算是呢这个在台湾超热的始祖团体跳 Jump。

0: Johnson 940，本周六晚上10点，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排行榜
3: 10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9名阿令，幸福在歌唱。8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7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6名 Arkis， 想你了。5名孙燕姿，飞扑而下。4名哈库，爱的沙漏。3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2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1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2: 锁定每周三晚上7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有些恭维出嘴的精微，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送了我们。这一段的开场歌曲听到了米先生的 Mr. Me， 8:19。其实呢，是这1908-80年代的这一支呢两人组合 Eurythmics 的 Sweet。

进入八点钟最后一个小时呢，Sharon今天的音乐 buffet 呢，Sharon又这个比较恢复了舞曲的节奏，连续的这几首歌曲，在刚才的迷先生 Mr. Me 之后呢 Eurythmics 的 Sweet Dreams， 接下来和大家听 Landy 的 Disco。

0: 在这首 Landy Wendy 的 Disco 之后呢，Sharon要给大家听一首
1: Pop 大首播，
0: 没错，一首全新的歌曲，来自呢创作歌手林宏宇。他2024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之后，这边呢又推出了他的一首新歌，叫做《偌大的心》。

0: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1: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0: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1: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
2: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岩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0: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顶级隔热纸首选，采用纳米陶瓷无机 IR 高科技技术，阻隔红外线率高达98%，
1: 隔离紫外线，高产品稳定率99%，视线清晰，零眩光。
0: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是您的最佳选择。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4: 总有一个声音让你印象深刻，
5: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下一个礼拜我们
4: 总有一段旋律唱出你的心情，总有一份温暖给你贴心的提醒，
5: 在新的一周呢会跟好朋友做，
4: 总有一个频道是你的最爱。
6: 好音乐就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让您新歌不脱节，金曲不遗忘。

这个是呢在我青春时期呢这很重要的一支呢美国的双人组合，很多他们的歌呢就陪伴我度过惨绿少年，应该可以这么说。那在他们这他们活跃的时间是1960年代，同时呢也是所谓的 British Invasion， 就是呢来自英国的这个 Beatles 呢夹带着他们的音乐呢入侵美国。当时的美国的这个支柱，我觉得这个还站得住这个这美国的音乐本土的这团体呢，应该就属刚才的这个 Simon & Garfunkel 了。刚才听到他们的这首歌曲呢 I Am A Rock， 8:40，继续来听陈珊妮。

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它的这前奏哦，就多听了一回。那么刚才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永远的创作公主陈珊妮，她在2011年呢推出的专辑《I Love You》这样当中的，我觉得也是蛮无厘头、也很可爱的一首呢，又带有一些些复古味道的这首作品。双人体操也是她的全创作，词曲包办。8:44来听这首伍佰和她的《China Blue》，且可以跟着旋律呢，如果还记得她的舞步的话呢，可以一起来动一下身体的。你是我的花朵。

0: 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虽然今天呢要一路畅通到这个九点钟之后呢，由这个 Sharon 来帮 Q 我们的这个微如云 Q 呢来代班他的一起闹音乐，所以呢今天呢 Sharon 有这个四个小时的节目哦。

0: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武帮。
1: 最爱你，那个人就是我。
0: 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2: 发烧话题，关键人物，零距离抢先直击新闻核心。
3: 我是邱敏玉，每周一到五早上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我在 Pop 抢先报。
4: 哎，小心！
5: 啊，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6: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7: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8: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9: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10: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11: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8:53，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宝贝女儿窦靖童所发行的第一张英文专辑 Stone Cafe 里面所收录的 May Rain。 现在呢，这个5月2号也要进入，好像要准备进入梅雨季了是吗？那8:53在这个时间呢，雪人不按这个平时这个往常一样呢，要和大家来准备说拜拜，因为待会雪人还要和大家继续闹一个小时的音乐，所以呢，这边先和大家来听这首呢 Paolo Nutini 的 New Shoes， 我们待会9点钟见哦。

0: 都在。
1: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2: 嗯，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3: 可是
2: 你还有想问的吗？
3: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4: 我是耀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5: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6: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今天是谁
1: 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ave fun。
2: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Jocelyn 940。All right， 我在今年的时候发行了我人生首张实体专辑，叫做 Sweet Spot。然后如果你还没听过的话，我接下来要播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就是我里面其中一首创作。这个创作呢，我邀请到一位我心目中很喜欢的饶舌男生，他是来自台中苗栗啦，来自苗栗 Multiverse 他们的组合里面的 Yappy， 这首歌叫做滴滴答答。那我稍微讲一下，当初写这首歌是想要写说你有没有那种分开之后的感情，但是你始终走不出来。所以歌词的内容，听着下雨声滴滴答答哼成歌，然后我们相遇了，嘻嘻哈哈过人生。等一下，我自己忘记歌词。歌词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还没有走出来这段感情，那我希望你也还没。然后等一下听到歌词，就是蛮多有趣的韵脚。我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很喜欢，然后也想要跟你们分享这首 by Jocelyn 940的滴滴答答。

刚刚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滴滴答答》，是收录在我本人940最新的专辑里面《Sweet Spot》里面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是跟鸭皮一起合作创作的。刚刚的歌词是不是很赞？嘻嘻哈哈过人生，拼拼凑凑，沉溺某天夜里偶尔才会想起的旋律。对，我自己很 proud of 我的副歌的歌词，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各大数位平台多多支持。然后接下来呢，想要介绍这首歌是因为我从小就听很多华语的 R&B， 那其中一位影响我非常深的歌手就是王力宏。他以前早期的很多 R&B 创作是我到现在听都还觉得完全没有不过流行，然后还是非常的朗朗上口的歌，然后这首是我其中一首爱歌，叫做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我们的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R&B 歌曲。那接下来我讲到说，我从小也听很多 R&B 长大的，所以也影响了我创作我自己的专辑，是整张的 R&B 创作歌曲。那我其中有一首歌，你们等等也会听到，但我先介绍一下。接下来也影响我非常深的这首歌，我有巧妙的把它写进我的歌词里，就是有点算是这叫致敬吗？这位歌手他是陶喆，这首歌叫做《普通朋友》。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载咯。
4: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锁定九一七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ub 最正点。
5: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五月二十三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6: 请搭上
7: 大家好，我是音乐创作人光良。是不是和我一样生活离不开音乐呢？每一首音乐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音乐创作人与音乐使用人之间的桥梁，音乐创作人的权益由你和 Mused 一起守护。
8: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三十周年，二零二六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五月十六号晚上六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是谁？
3: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ave fun。
4: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Jocelyn 940。好了，今天也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好消息，就是我的实体专辑已经发行了哦。我的实体专辑叫做 Sweet Spot， 然后这是一整张充满爱的 R&B 创作专辑。那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 R&B 专辑，也是因为我就是母羊座，我好胜心很强。然后前几年在 Threads 开始盛行的时候，然后就滑到很多网友会讨论说，你心目中最喜欢的华语 R&B 歌曲有什么，或是歌手是谁。然后我发现到，我自称 R&B 小辣椒，怎么可以没有我的名字呢？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行，我这首张专辑我就是要主打 R&B， 让大家都记得我就是那个唱 R&B 的女孩。所以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呢，我就非常的直接，不啰嗦的取名叫做《这里哼着 R&B》。它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 R&B 入门款，就是就算你平常没在听，你也会很喜欢的一首歌。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这里哼着 R&B》。

刚刚你们听到这段呢，就是你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这里很久 R&B， 然后我就是歌手、创作歌手本人，我叫940。如果你们是开车开到一半，现在才切换到这个频道听到的话，欢迎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叫做 Sweet Spot， 好吗？然后我就是一个 R&B girl 嘛，

我今天就是很难得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聊天，陪伴大家，我就想要把我很喜欢的 R&B 歌都介绍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我其实不知道算不算，但卢广仲总是给我一种也是有点滑流带 R&B 的感觉，他算吗？哦，我自己没事啊，你们自己评断。但我自己心目中非常喜欢这首歌，是我每次进 KTV 都一定会点的，因为就是很我很喜欢这种直接在唱爱情的歌。然后这首我也废话不多说，就直接播给你们听吧，叫做《我爱你》by卢广仲。

刚听完这首歌，它是卢广仲的《我爱你》。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充满爱的那个歌单，所以我接下来我们爱的深刻完之后，要怎样？要凄美的爱情，要播放的这首歌也是我心目中，它算是我觉得华语歌曲我会摆在前十的一首歌，因为我真的太喜欢歌词，它里面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很简单直白，但又就很莫名、很 hit、很深刻的歌词。然后他这首歌里面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提起。哦，刚刚这整段歌词我第一次一听到我就深深爱上，而就是一个很，他就是代入感很重，就是在讲错过了那个对的人的感觉。所以这首《爱人错过》来自告五人的歌送给大家。

0: 全世界都在听。
1: こんにちは，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听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6: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5: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6: 您的不容易，请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5: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7: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8: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9: 啊，你怎么知道？
8: 你的手机通知啦。
10: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8: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10: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8: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是谁？
3: 今天谁来玩
4: 音乐
3: ？Play music, have fun。
5: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

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Jocelyn 940。All right， 我介绍到今天这边，就大家应该就知道我是一个深深的被 R&B 影响的女孩。然后再说一遍，我已经发行了我个人的首张实体创作专辑，然后各大数位平台都听得到，还有各大通路都可以买得到实体专辑喽。那我前面介绍了很多华语 R&B 歌手，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位歌手，我相信很多女孩们，我特别讲女孩，就是我相信 Gen Z 的女生都一定爱过这位女歌手。然后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记得国中吧，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歌，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听她的音乐，是我先看到的，自己很自豪，我先发现的。然后他是跟 Mac Miller， 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饶舌歌手，很可惜他已经很年轻就过世。那他们那时候一起出的这首歌非常的好听，然后很有节奏感的 R&B 送给大家，叫做 The Way。

你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Ariana Grande 还有 Mac Miller 的 The Way， 这个这么有节奏感这么想跳舞的 R&B 歌曲，那我们要让这个 party vibe 继续下去对吧。所以我接下来要介绍给你们的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我的首张专辑 Sweet Spot 里面，它是也是非常动感的一首舞曲啊。这首

歌呢就在讲说很简单，就是男生走开，今天晚上是属于女生狂欢的夜晚，然后希望就是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都可以很想就是可以感受到那种 female power energy， 然后不需要男生来讨好我们，来请我们喝酒，我们今天晚上就是 girls night， we're gonna have fun and party。 So 这首歌呢叫做 Where My Girls At。

my girls at。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我收录在首张专辑《Sweet Spot》里面的一首动感舞曲 R&B， 叫做《Where My Girls At》by Jocelyn 940。那接下来，好，我们步调可以开始放慢一点，轻松愉快一点的气氛。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位女歌手呢，她是在去年的 Grammys 获得最佳新人奖的一位歌手，她是来自英国，然后声音非常非常有磁性，非常吸引人的女歌手叫做 Olivia Dean， 然后她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送给大家。

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平秀玲，我要来跟大家推荐罗时丰的《芭蕾》。洗脑的歌词、轻快的旋律、强烈的歌曲节奏，都会让我想要放松的时候能够抒压。但是细细的品味歌词之后呢，也知道听起来这么欢乐的歌曲有深厚的意涵在其中。至于到底是什么意涵，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聆听这首有趣的《芭蕾》。

0: 请问你是哪里人？
1: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2: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3: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岩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大家好，我是莫凡星，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Ed Sheeran， 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今天是谁？
1: 巨神。
2: 今天谁来玩
3: 音乐
2: ？Play music, have fun。
4: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Jocelyn 940。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 Pop Radio 来跟大家一起玩，然后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虽然已经公布，但到现在还是让我非常兴奋的消息，就是我终于做出了我人生第一张正规的专辑，叫做 Sweet Spot， 然后各大通路都已经买得到实体了。那这张实体专辑不仅就是歌曲是我呕心沥血的创作，其实连实体的内容到排版设计我都参与了所有统筹讨论，所以就是一个经过无数个熬夜的夜晚，然后终于诞生出来的作品，所以我非常的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也希望我这张专辑可以陪伴大家在你也许生活中需要温暖的时候，或是很想恋爱的时候，你们都会选择我的音乐来陪你们度过。然后接下来要先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最近 Coachella 当红人物，就是 Justin Bieber， 然后他的一首旧歌叫做 Favorite Girl。

你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 Justin Bieber 的 Favorite Girl， 那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所有介绍，然后听我在这边跟你们讲话，也开始好奇我这个人，然后如果好奇的话，欢迎到所有社群平台搜寻我的名字，数字940应该就找得到我了。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你们听完我的音乐，看完我很多网络上的 reels 还有影片，也会把我当成你们的 favorite girl。 Yeah， 我是 Jocelyn 940。 接下来要播放给你们这首歌是孙盛熙和 OZ 合唱的爱，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 Jocelyn 940，期待下次与你们见面，拜。

我是音乐百废 DJ 阿让，今天阿让要跟你分享一首我听了会热血沸腾的歌曲。还记得电影《雷神索尔》第三集《诸神的黄昏》中出现的这首1970年由英国摇滚乐团 Led Zeppelin 齐柏林飞船所唱的《Immigrant Song》吗？这首歌是由 Jimmy Page 还有 Robert Plant 共同创作，歌词当中并融入了北欧神话里战士的元素。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大声的嘶吼，跟着雷神索尔征服宇宙吧！1970 Led Zeppelin Immigrant Song。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2号到5月3号的 Crazy Night。This is DJ Louis， 好啊呀。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我的脸书，在我的 Instagram， 我已经预告了，我要欢庆我们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在台湾发行，我已经去看了，而且我要恩刷这部电影。不管他的影评，这部电影拍得太棒了，而且我已经非常的了解这个。不但有第二集，有可能还有第三集。其实音乐啊，我要爆了一下没关系。其实它的这时间点是停在它发行《Bad》这张专辑里面，所以呢，这只是它的三分之一而已。我们还有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三都会发生在之后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所以今天 DJ Louis 特别获利，我们本来是八月份在他的生日。会举行他的特别节目，当然八月份我们还是继续没有问题 ，OK。但是今天我们要做 Michael Jackson 的特别节目 ，OK。Stay tuned。And this is DJ Louis。

Michael Jackson， 全世界都为 Michael Jackson 而疯狂。但最重要就是这部电影在全世界已经票房冠军了，没有什么影评不好的。对，今天就开始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的 journey， OK？ 电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歌曲啦！我的天哪，他正要步入他的演唱会，这是他的 Dangerous 演唱会

Hello， 我是一同开麦啦的主持人 Amy 李明一。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怀念的西洋金曲。OK， 这是呢 The Police 合唱团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呢，就是呢 Sting 呢还是他们的主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叫做 Every Breath You Take。这完全是一首呢，想要追回前妻的一首情歌啊，就是当时他们好像就是婚姻出了一点状况，所以呢 ，Sting 呢就写了一首这个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发行的，是的，它也完全就是我非常喜欢的80年代的一个乐团以及一个主唱。今天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一首《Every Breath You Take》。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重要的事情要先讲，这样才会会记得哦。现在就订阅 Pop Radio 联播网 YouTube 官方频道，让精彩节目随时陪着你，直播内容一个都不漏看。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Hi, welcome back, Michael Jackson 的特别节目。1991年发行的 Dangerous 这张专辑就开始他的巡回演出了，也包括来到台湾哦。这首歌找来的小鬼当家男主角，他邀请得到谁，就一定请得到谁就对了。提倡族群融合、世界和平，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一生的目标跟主旨。这首歌曲《Black or White》。

Black or White 来自于 Dangerous Album 里面的歌曲哦 Yeah 1979年他真正单飞跟 Quincy Jones 合作的这张专辑 Off the Wall 哇这张专辑超级经典的、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OK 你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吗这首歌献给你的 OK 就叫做 Working Day and Night Music MJ Michael Jackson 今天为了纪念为了庆祝为了欢庆 Michael Jackson 的 Michael Movie 特别节目 That's right, come on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Working Day and Night， 在他的演唱会他也一定会演唱这首歌曲哦。真的去看他的演唱会真的非常感人呢，整个电影院结束之后，电影结束之后还是大家都会留下来呢。我们的爱歌一首接着一首，包括这首歌曲啊，来自于 Dangerous 专辑里面，这首歌是 Teddy Riley New Jack Swing 的制作人替他制作这首歌曲，这首歌的 music video 你会忘记吗？哇，找来了 Magic Johnson Eddie Murphy 助阵的一个非常大型的 music video。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身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Hi, welcome back. 继续有 Michael Jackson 的 music， 来自于1987年，他发行《Bad》这张专辑之后，就开始他第一次的世界巡回演出。但是亚洲他只到了日本跟澳洲，日本他去了4个城市哦，当然包括东京。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已经不是录影带，已真的就是一个电影了啦。Muse 来自于《Bad》这张专辑里面歌曲，由 Quincy Jones 替他制作的。Smooth Criminal, yeah!

Smooth Criminal 的舞蹈。现在这首歌曲只有一个字，就是烧的感觉，也是有个 music video。我还记得 Michael Jackson 穿一件蓝色的衬衫，跟一个模特在暗巷里面做舞蹈的表演，好棒！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别忘了 Michael Jackson 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做的，但是他不会写谱，完全用哼唱，而且他能够用他自己的口音口语叙述着每一个乐器，然后交乐手怎么演奏这首歌曲呢？ Come on！

好喜欢这一段的歌曲啊 ！Come on， 永远的 MJ， 传奇的 MJ， 善良的 MJ， 可爱的 MJ。

Muse 来自于 Thriller 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我专辑里面最爱的一首歌曲，第一次吸引我的第一首吸引我的歌曲呢。PYT Pretty Young Thing， Come on。

危险专辑 Dangerous， 他第一次来台湾就是 promote 这张专辑，1991年，而且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脱离了 Quincy Jones， 跟 Teddy Riley 这位 New Jack Swing 的名制作人，到现在还在走跳的一个制作人合作的一张专辑。当然演唱会一定有演唱这首歌曲，他两次来台湾，一次是 Dangerous， 一次是 History， 我都有去，而且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放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3: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4: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3: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5: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3: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6: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7: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飨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我是廖文强，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917 Pop Radio 专属 App， 917永远和你在一起。

Hi, welcome back to the Michael Jackson Special. 这首歌曲好感人，真的好感人，叙述的人性的歌曲，在他演唱会里面的第一首慢歌，永远是这首歌曲。

I love you, MJ. Human Nature, 来自于他 Thriller 专辑里面的歌曲。同样的专辑里面还有这首歌曲，跟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所做的合作，《The Girl》。

这首歌呢是好几年前的一部台剧《奇迹的女儿》的片尾曲，歌词中呢是描述剧中的女主角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有自己的初心。所以说呢，想透过这首歌鼓励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滚的朋友们，要努力的做自己，守护自己，有啊，做爱心。

0: FSK CT 冰透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全程守护，
1: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高效防晒，长效防护，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
0: FSK CT 冰透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Hi, good morning, everybody. Time is 5月3号凌晨0:01. This is DJ Louis again. 继续有 Michael Jackson 的 music. 我们今天要庆祝 Michael 的电影4月24号在台湾上映之后造成疯狂啊！我去的时候已经全满，而且有一半的人留到最后，非常舍不得。我从来没有看过在台湾看电影有这样子的景象呢。在这个中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当然要封记上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是一个加长的蛇村的版本，第一次在 MTV 1980年代播放黑人的录影带 Music Video， 就是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后来打开了

又分多重的 Billie Jean 你听过吗？加长的版本给您，这首歌深植在我们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 MJ 的冠军成名单曲只能说之一了，因为他歌曲实在太多了。 OK， 在 music video 里面，在电影里面都有演出，这首歌曲直接给你爆雷没关系，因为一定会有的嘛， right？ Yeah。

Michael Jackson 倡导世界和平，他在电视上面看到落成的黑帮互相火爆的争地盘残杀，所以他做了这个 music video。 而且真正的当时找来在 Los Angeles 帮派的一些成员来主演这一部 music video 哦，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music 来自于他 Thriller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eat It。

每一个 music video 都有主题，每一个 music video 都非常的创造性 creativity。这就是 MJ 他做音乐做事情的主旨，永远要开创最新的未来的感觉。做你所想不到的事情 ，OK？ 包括这首歌的 music video 啦，找来的 Wesley Snipes 又是一个故事的演出。这首歌真的是他希望能够跳脱他父亲 Joe 的管辖，真的自己要使坏的一张专辑啊。

不要再打我的耳光了，不要再用皮带打我了，我就是这么坏。Bad music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来自他1987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后来就到日本做演唱会了，结果没来台湾，好失望。当时我记得我在当兵啊，也没有办法去出国去看。

不管是 Jackson 或是 Jackson 5时期，他们都会演唱这首他们好爱的爱歌啊。在25周年 Motown 的纪念的演唱会里面，他跟他的兄弟们也演唱了这首歌曲，由 Michael Jackson 所主唱的歌曲叫做 I Want You Back。 Come on。

0: 你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游泳。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

0: 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1: 公园悠悠。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到了 Crazy Night 就是要 Chill All Night， 压力跟烦恼都先放一边吧，让音乐陪你自由一点。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Hi, welcome back. 我们又继续用 Michael Jackson 的 music， 我们怎么可能会忘记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真正成名应该是这张专辑《Off the Wall》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而且是1979年第一次跟 Quincy Jones 合作制作。我觉得他另外还有一个贵人，就是 Rod Temperton， 就是做这首歌跟做 Thriller 的这个人哦。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Rod Temperton 这位白人的已故的，之前是 Heat Wave 专这个团体的团员之一，替 Michael Jackson 做了好多脍炙人口而且很红的歌曲哦。Rock with You， 还有那首经典的 Thriller， 我们还没播呢。

Off the Wall， 来自于他 Off the Wall 专辑1979年 Quincy Jones 专辑里面还有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我真正爱 MJ Music 的第一首歌曲，超级 Disco 超级跳舞感觉的一首歌曲，永不放弃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州、黄韵玲、潘韵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

Hi, welcome back. 继续有 MJ 的 music。我们怎么可能会忘记这首歌曲嘛？开玩笑，一定要有的。好了，爆了一下，在他的电影里面一样。因为这张专辑，这部电影刚好是在叙述他两张专辑，就是 Off the Wall 跟 Thriller。后来在 Bad 开始之后呢，应该是在第二集。甚至出现在第三集的音乐，这首歌曲当然在 music video 在电影里面都有这首歌曲哦。真的 Jafar Jackson 模仿他的 uncle 真的好像啊。我没有看过一部传记电影这个模仿原始的原著这么像的一个演员，而且还是第一次演出哦。

一首打破历史，一个打破历史的 music video thriller， 战力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之伟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两个 MJ 出现在 music video 里面。Michael Jordan 教 Michael Jackson 打篮球 ，Michael Jackson 教 Michael Jordan 跳舞，就是这么样一个经典的 music video 啊。来自于他的 Dangerous 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结合了运动、动感、感觉的一首歌曲，就叫做 Jam。Music 来自于 MJ Michael Jackson。

0: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1: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是安娜，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Hi, welcome back. This is DJ Lewis again. 2009年 ，Michael Jackson 宣布他第四次的世界巡回演出。当时那个巡回演出的名字就叫做 This Is It。这首歌就是 Michael Jackson 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对，这就是今天的 Michael Jackson 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播放了好多他的音乐哦，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Black or White, Working Day and Night, Remember the Time, Smooth Criminal,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Pretty Young Thing, Dangerous, Human Nature, The Girl Is Mine, 还有 Billie Jean 的加长版本Beat it, bad. I want you back. Rock with you. Off the wall.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Thriller. James. Another part of me. Heal the world. 希望还没去看MJ 电影，能赶快去，我会刷 N 次的，搞不好我们在电影院就相遇哦。谢谢收听今天的 Michael Jackson 的特别节目 ，Thank you and I love you all。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有时候会想，爱丽钢姆棒，打开 Pop Radio， 也许某一首歌就会给你答案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你，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0: 爱其实很简单，爱逛街自备购物袋，爱手摇请用环保杯，爱美食自带环保筷，当垃圾减少，生活自然更美好。随时随地为我们珍爱的环境减低塑胶废弃物所造成的负担，你看爱真的很简单。我是曾宝仪，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关怀地球，简单爱。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音乐家的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917在一起 Pop Radio。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

0: 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0: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0: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妍 Chill， 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邓丽君。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0: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B 系列隔热膜，具有高透明性及优异的隔热性能。
1: 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规范。
2: FSK 蓝钻 NB 系列为您打造全新视野。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现在时间凌晨3:00。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你还要我等多久？
2: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1: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2: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3: 公园悠悠。

0: 超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1: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是 Kevin 廖博雅，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现在时间凌晨4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
6: 我一个人唱歌。
5: 第九名阿琳，幸福在歌唱。第八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七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7: 为什么你总爱上。
5: 第六名 Arkis， 想你了。第五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二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第一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1: 锁定每周三晚上七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你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0: 我是戴佩妮。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戴佩妮，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救生命护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我是宋博伟。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石唱片青春发行。现在时间凌晨5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会记得哦。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下午，我低头盘算虚妄的尺度，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0: 家好，我是音乐创作人光良。是不是和我一样生活离不开音乐呢？每一首音乐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音乐创作人与音乐使用人之间的桥梁，音乐创作人的权益由你和 Mused 一起守护。
1: 你还要我等多久？
2: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1: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2: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3: 公园悠悠。

Hello， 大家好，我是证人说，大家拢讲免钱的上贵，你敢知免洗愈贵？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

0: 不仅会危害健康，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对环境跟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请跟我一起拒用免洗餐具，减速过生活，安心享用无负担，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我是郑仁硕 ，Repub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浅提
2: 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0: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舞帮。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1: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1: 啊，你怎么知道？
0: 你的手机通知啦。
2: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0: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2: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0: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4: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5: 哎，今天是谁？
6: 是谁呢？

0: Hello， 我是刘恩君君君。本周日晚上十点，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不忘年少轻狂，
1: 我依然带着腼腆微笑为爱逆风。您知道吗？原厂附的隔热纸很多只是基本款，看得到不等于挡得住，选对隔热纸才能真正防晒与抗热。
2: MFSK 采用高规格奈米陶瓷科技技术。有效阻隔热源，保护视线。
3: 买新车，请指定 FSK 高效隔热，持久两感。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aujourd'hui, demain.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0: C'est la vie, au fil du temps.

0: Top 最正点的主持人林书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可以在放空时候听的歌曲，是许光汉的《想去哪》。大量合成器的堆叠，营造出了梦境般的氛围，一起来听听看哦。
1: 忘记海洋的余光在绿色的树林。
2: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甲法。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9: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8: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9: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

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周凯，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林宥嘉的《怪情歌》。大部分的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得面对各种压力，有工作的，有生活的，也有家庭的。有时候压力明明快要到临界点了，但自己却没有察觉。所以不只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多关心自己，也不要忘记要多关心身边的人。

0: 小心！
1: 啊，山山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2: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4: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3: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5: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6: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he Lighters 莱特，
8: 我们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9: 周杰伦。
8: 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我是 Amy 李明一。每个人都会有低潮的时候，那在这里我想要推荐一首非常疗愈的歌曲，希望呢能够带给你力量。这是 R. Kelly 的 I Believe I Can Fly。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场，以及 Karen CC Local 的 I'm Like That。 俊熙这一首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现在是有阳光的，不过今天会有封面报道哦。
1: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喽！
2: 周一到周五早上。

0: 点到十一点，锁定九一七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ub 最正点。
1: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2: 可是
1: 你还有想问的吗？
2: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3: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4: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5: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日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日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6: 娱乐
7: 有，
6: 生活
7: yes，
6: 流行
7: that's right。
8: 我是 Amy 李明一，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锁定917在一起 Pop Radio， 和我一起。一同开麦啦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生活有时候像在绑公会啊！打开 Pop Radio 的官方 App， 让好节目跟好音乐陪你一起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今天早上7:14回到美还有我是 Kitty。 在刚说到晚上会有封面报道，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会比昨天稍稍增加。晚上开始封面接近并且通过，那么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王杰伟说呢，这是一首关于回避型跟焦虑型依恋如何在彼此身上寻找平衡的一首歌曲。那么继《爱人情歌》之后呢，他又推出了这一首剖析恋爱心理非典型情歌的《相爱相杀的舞步》。郁可唯《路过人间》。

郁可唯清凉的嗓音，这一首路过人间。我们在刚刚说到今天这个梅雨的首波封面会报道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咯，晚上开始封面会接近并且通过。那今天也是连假的第三天，要收假了，天气呢会有一些变化。温度方面呢，今天蛮热的，基隆宜兰花莲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台东高温32到34度，台东还有局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要记得做好防晒，如果在外面要外出的话，也别忘了补充水分。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3: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3: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听这样旋律的歌曲呢，就是非常的轻快，希望给你一个好心情。准备好了没有？听的是 Elva 萧亚轩。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有人准备要吃早餐，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好好的对待自己一下。时间早上的7:32，你先收听的是九七在一起 Pop Radio 音乐嗨哟，我是 Kitty Coco 李玟的歌曲 Sunny Day。

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主持人黄伟汉，今天推荐一首印象深刻的演唱会歌曲，是1999年在《魅力新世纪》专辑当中的张惠妹《我要飞》。为什么？因为在大巨蛋看演唱会，周杰伦放烟火，我已经够惊讶了，张惠妹更厉害，她唱《我要飞》，她真的飞，居然真的坐上热气球满场飞，张惠妹《我要飞》。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ublic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我是张信哲。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917 Pop Radio 专属 APP，917 永远和你在一起。

今天早上7:44回到音乐嗨哟，我是 Kitty。 说到 R&B 情歌呢，当然少不了这一位杜德伟。你不管呢是非常动感的歌曲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歌，他都诠释的非常的扣人心弦，听的是钟爱一生。

这是杜德伟的钟爱一生。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这张最新专辑当中收录这一首浪漫的告白歌曲《爱杜》。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 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4: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0: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B 系列隔热膜，具有高透明性及优异的隔热性能。
1: 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规范。
2: FSK 蓝钻 NB 系列为您打造全新视野。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现在时间早上8:00。
5: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